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九幺四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首先关注一下热量不高但是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啊，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当中呢，很多小伙伴在关注说减肥吃什么很低卡。那么如果说想让自己这个控糖，或者是说减肥，或者是说控制自己的体重保持身材，那么吃什么能够让自己吃的又很饱啊，然后呢热量又不是很高，而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有小伙伴说可以吃南瓜啊，这个南瓜你就吃吧，正常人吃到撑都不会吃满你想要的这个热量，如果是超级大胃王的类型那就当自己没说。但是也有小伙伴说了啊，这个南瓜呢越吃的话呢皮肤可能就会越发黄，这玩意儿不能一直吃。不过南瓜好像也有分品种啊，有那个贝贝南瓜，还有一些老南瓜，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吃南瓜的这个状态啊，其实也可以来搜一下自己在吃南瓜的时候啊，应该选择怎样的这个热量的或者是说口感的这个南瓜的品种来进行摄入。所以说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虽然都是差不多的名字啊，因为品种不同好像它的这个热量和糖分也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接下来来说一说有网友推荐的猪肝，说这个猪肝呢自己买新鲜的煮好啊，掉秤特别快，又当主食又当菜，整点蘸料汁蘸着吃是很香的。但是也有网友分析说这个猪肝不是内脏类型吗？如果说吃起来的话会不会热量很高呢啊，但是也许应该是因为饱腹感比较强对吧，所以说可能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真吃不了几块就饱了呢啊，也是有可能的。最后有网友分享说馒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特别是烤一下的馒头吃得很香，但是呢这东西非常的噎得慌啊，所以说呢在吃的过程当中大概会让自己吃到捶胸顿足啊。所以在吃面包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吃这个馒头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比较有满足感，但是如果说一顿吃了无数个的话呢好像也不太行，也得让自己控制一下量啊。有些人说比较无聊的水果啊，这个苹果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控卡神器，土豆拌鸡蛋和生菜拌在一起，很大一盘，低卡又饱腹，中午吃的时候呢晚上就会微微饿啊，这个饱腹感非常强，而且呢卡路里的摄入非常的低。好吧，那么看到了这些热量不高但是饱腹感较强的食物，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如果说有适合自己的也不妨让自己尝试起来。

OK， 关注完了我们的这个非常饱腹啊又比较低卡的食物，接下来说完了我们的身材焦虑啊，再来说一说年龄焦虑。今天在网上呢，有关于一段9岁女孩哭诉啊自己的这个妈妈为什么40多岁的这个视频啊刷爆了网络，但是这并非是嫌弃，而是孩子对于母亲最深沉的分离恐惧啊。那事实的核心呢，也是一场关于爱与恐惧的对话。这段母女的对话视频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视频当中，9岁的女儿哭着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都20、30岁，我的妈妈已经40多岁了？”隐藏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焦虑的根源，并非是攀比或嫌弃妈妈不够年轻漂亮。网友和心理学视角的解读都指向了同一个真相，就是孩子把妈妈年纪大等同于陪伴时间少。他所害怕的是妈妈在变老之后会离开自己，是一种非常深层的分离焦虑。女孩的这个社交压力啊，其实也提到妈妈去学校的时候呢，有同学会小声的议论或直接问说这是妈妈还是奶奶的这样的一种问法，这种询问让她感到无比的尴尬，很难以的这个解释啊。从安全感的角度上来讲，女孩在视频当中表达了对于妈妈可能会突然消失的恐惧，并非强调和妈妈一起睡才会有安全感。对于出生家庭的疑惑和对于死亡的抽丝都反映出了巨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专家指出说了，认知孩子的校正呢其实也很重要。面对女儿的哭诉，家长应该回应并且纠正啊她的一个认知偏差，指出妈妈是在35岁而非是40多岁的时候生下她，试图来缓解孩子的年龄焦虑。那么最核心新的陪伴呢，就是在于说陪伴的一个质量的事件的一个启示，就在于说妈妈们也无需因为年龄而内疚，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持续和稳定的高质量的陪伴，以及对于爱和安全感的确切的保证。

那么关于这个热搜呢，也有不少大龄生育的妈妈在留言当中分享自己的共鸣，非常明白孩子的恐惧来自于对于陪伴的渴望，纯粹的爱意。有妈妈指出说，孩子不是嫌弃妈妈变老，而是怕妈妈年纪大了，他会小小的就没有了妈妈，所以说通过岁月的和解是最有效的沟通。也有妈妈表示说，往后不再焦虑年龄，能够陪伴着孩子慢慢长大，其实是最好的馈赠。好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如果您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晋江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后台的留言。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热搜，那么接下来说一说中国人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了。今天这条热搜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啊，因为接下来呢，从应该说确切的说，从今天的下午下班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开始享受我们的十一小长假了啊。那每到长假呢，中国人就像压缩木耳一样遇水即发，这是央视网给出了一个点评，瞬间占领了全球各大景点，从国内的长城、故宫到冰岛上的上万元一晚的酒店，全世界都在跟着中国的假期一起律动起来。现象的尺度也是挺有趣的，从国内挤到珠峰，国内的经典场景，故宫的人头密集，如同晾大枣，敦煌的骆驼走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盛况，需要架设红绿灯。在珠峰凌晨，登山队伍堵到了山腰，漓江的竹筏上也是密集如赤壁水军，出境的渗透力也是不能小看的。从印尼的布罗莫火山景区，1/3的游客是中国人来看，挪威的20,000人口的小岛因为中国游客堵车了，芬兰的极光的玻璃屋一晚过万，并且需要提前2个月，非常的难定，但是大多数都被中国游客预定光了。最后网友们戏称说，中国人聚是一栋楼，散是满地球，那么一到了假期就像是解开压缩包一样蹦得到处都是。消费的能量也是可以让自己看得到的，全球的商家拥抱中国节奏，海外响应，日本的福冈机场增设了中文标志，还有支付宝折扣，泰国的清迈民宿推出了中秋团圆套餐，订单量已经翻了3倍。经济数据来看呢，国庆假期全国出游达到了8.88亿人次，总花费超过了8000亿元，在高速景区出现了全民大迁徙的现象。那么外媒的给出的一个定调呢，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个报纸当中看到，中国文旅市场是全球观察窗口，路透社和彭博社分析了23.6亿人次流动释放的消费活力。

除此之外，冷门的渗透呢也是存在的，没有到不了的中国游客啊，极限的场景也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北极圈非常的荒凉了啊，就是基本上毫无人烟，但是却突然间出现了一群中国人，撒哈拉沙漠啊，都会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到来，在部落的厕所当中写有中文的男和女，连佛的角和黑山共和国等一些冷门的目的地也有中国人开的义乌小超市。同质化的体验，出国就像没出国。悉尼的观鲸船除了船长全都是中国人，巴黎的卢浮宫排队的一半都在说着中国话，所以说呢，看到了中国人的一个全球旅游的体验啊，中国人一放假啊，大家也是在戏称地球都要抖三抖，所以呢，在这个十一小长假，希望大家平安喜乐，好好享受我们的假期吧。

关注完了我们中国人的旅游热情，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的交通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和平路高森灯控加油站路段发生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的高森灯控加油站路段发生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另外呢，晋江恩海子江中学停车场路段发生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注意避让。在晋江安海子江中学停车场路段发生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注意避让了。

继续来看来自于央视网的消息，那么十月份的时候呢，还将有台风生成，沿海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秋台风的活跃季，来自于气象部门的预计说，在十月份的时候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的生成，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到我国，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要重点的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啊，这是来自于气象部门给出的一个提示。所以呢，希望大家在10月份的时候啊，也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

最后整理之前来说一说狗熊哆嗦毛到底是个啥啊？最近在网上这个狗熊哆嗦毛特别的火，最近呢这个动作在全网的火爆也引发了网友们的争相模仿。其实呢这不仅仅是调侃或者是搞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狗熊哆嗦毛源自于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舞剧大染坊就演出现场复刻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舞步。网友们看到了现场画面之后也直呼非常的震撼和好看，严肃的神态与震颤的动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迅速也是引发了全网的模仿和耳创。那么相关的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6亿人次，众多明星和博主也是纷纷跟跳，让冷门的非遗民间舞意外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我们的烈士留在了胜利的前夜。那么今天我们要向英烈来致敬，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今天我们的生活从何而来。在我们的下一个半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8: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来关注我们这一个半点的新闻热搜啊。来，首先看到的是不坑穷人系列的奢侈品月饼的寄错风波，让大家看到了散装投诉为什么让很多网友破防了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的这个发生，认为说不坑穷人系列让我们感受到了奢侈品的不真诚的点。那么最近呢，有成都的一位女子在 Tiffany 的专柜啊，消费超过了20万元的珠宝，销售主动承诺寄送中秋月饼礼盒，顾客呢指定寄往国内的地址之后，直至中秋仍未收到。于是呢，销售啊就是主动来这个进行询问这个销售啊，销售才告知说礼盒已经错寄给了其他客人，仅口头表示下次再补。那这个下次再补呢，让顾客认为说非常的不合理，20万的珠宝难道换不来这样的一盒月饼吗？该顾客说，他发帖维权之后，门店提出购买散装桃酥作为补偿，销售及上司随后频繁致电，发送 AI 生成的长文要求顾客删帖，该顾客拒绝删帖之后，账号被限制登录，帖子遭到了删除。9月28号的时候呢 ，Tiffany 中国零售负责人发邮件致歉，但顾客强调事件尚未解决。有网友吐槽说 ，Tiffany 送散装桃酥的操作真是把奢侈品三个字按在了地上摩擦。高价买了奢侈品，也不见得就一定会获得优质的服务。散装桃酥背后的商家的这个敷衍的态度，让人实在是有一点不能理解。顾客发帖维权吐槽，确实遭遇到了品牌捂嘴式的公关。对于 Tiffany 的这波操作，很多网友表示实在是看不懂。

说到了这个散装桃酥啊，有网友出来说，并非是看不起散装桃酥，只是从这个事情上看到了奢侈品牌啊，在这个对待客户的一个态度上啊，这个敷衍的状态。当事人表示，对接刚刚启动不等于已经解决，并且对于账号的受限问题持续关注，品牌的短视频账号已经掉粉超过5000。

下条来跟各位关注一下，男子每天喂鱼，把鱼饿死之后才发现鱼粮已经被拦截了啊！原来这个鱼呢，真的是让自己没吃上几口。男子喂鱼的状态也是为了个寂寞。在29号的时候，来自于河南，男子天天按时给鱼喂食，结果鱼还是饿死了。掀开鱼缸的盖子一看啊，发现平时投喂的鱼粮是在这个窟窿的下面，还藏着一层玻璃，喂下去的鱼粮全部被玻璃给挡住，在堵在了上头啊，所以一口都没有落到水里，合着这么多天都喂了一个寂寞啊。但是呢，说到这儿也有很多小伙伴说，为什么喂鱼的时候不让自己看看鱼缸里面有没有鱼食的一个掉落呢啊？难道喂鱼的时候看着鱼在吃饭不是一种乐趣吗？对吧啊？所以就是喂鱼的话呢，如果赶上心大的一个这个主人的话，可能就真的会让自己遇到这种我就负责把食儿扔进去，管你吃没吃这种状态，是吧啊？所以说呢，大家通过这件事情也看到了落实到位啊这句话多么的感人做了不等于就真的落实到位，所以通过这件事情不得不说，希望大家平时在工作当中也能够认真一点，盯着项目究竟是否落地了，盯着工作究竟是否已经做完了，落实到位才是最感人的举动，最负责任的表现呢。

OK， 继续来关注一下让眼睛衰老慢一些的做法。四十岁之后呢，每年都应该查一次眼科。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老式的到来，但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来延缓老式的一个进程啊，减轻自己的不适感。首先，第一点，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用眼习惯，近距离的用眼20到30分钟之后，建议抬头看一看远处的物体，持续数十秒，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者是强光下来进行阅读。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膳食的补充，多摄入富含叶黄素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等，以及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等等，可以有助于来延缓我们的老式的进展。那么第三个就是定期的进行检查，40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这样做的话呢，不仅能够更加准确的来验配老花镜，还能够及早的发现青光眼、黄斑的这个黄斑变性等一些潜在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疾。所以说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让自己注意用眼卫生，保护好我们的视力，也可以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明亮。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现在已经快接近于早上九点的时间了，那您的早餐已经吃完了吗？小心补偿性的进食陷阱，不吃早餐反而会容易让自己变得更胖。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而和这个减肥啊，直接砍掉了早餐这一个项目，反而更胖了。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注册营养师程景明的介绍说，这类人群踩进了一个坑，就是补偿性进食。减脂早餐其实并不复杂，一个搭配的思路就是蛋白质加复合碳水，比如说鸡蛋加全麦面包加无糖豆浆啊，玉米加牛奶加少量的果蔬，一餐的热量控制在300到400大卡，可以更多的来进行这个体重管理的技巧啊，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搭配。但是如果自己砍掉了早餐的话，可能会陷入到报复性啊进食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让自己吃得更多，下一餐的这个报复性饮食会让自己加大了一个热量的摄入，而且身体进入到了饥荒的模式之后，基础代谢自动调低，大脑反而会疯狂地释放饥饿的信号，专挑高油高糖的食物，午餐和晚餐进食的量高出了常人约20%，油炸和甜食的摄入量也会翻倍。同时呢，如果你有压力和熬夜之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你的皮质醇升高将会让自己的身体倾向于来囤积脂肪，同时瘦素的减少，饥饿素的增加，让人更加想吃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所以一定要保持三餐的规律啊。早餐建议就是蛋白质加符合碳水的搭配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鸡蛋加全麦面包加无糖豆浆啊，控制在这个300-400大卡的一个状态，避免空腹时间过长，触发了补偿机制。运动之后也不要着急让自己进行自我奖励，如果确实很饿，优先选择蛋白质类的食物，而不是高糖高脂的慰劳品，也不要搞极端的忌口，与其彻底的禁止我们的这个某类食物啊，不如预留一些适度的放纵额度，主动安排和有意识的去吃，反而能够降低食物的稀缺性的吸引力。除此之外还要区分饿和馋，那么在产生进食冲动的时候呢，先暂停10分钟，喝杯水，判断生理饥饿还是情绪的一个驱动。戒掉之后呢，我们的就是这种戒掉补偿性进食之后啊，戒掉这个晚上的一个让自己呢这个宵夜进食之后啊，也让自己注意一个合理的饮食搭配。大家啊，一定要在弥补自己的一个状态当中找到啊核心的陷阱，以免让自己误入。有的时候呢，食物的一个超额抵消原本的一个努力，可能会让自己白费。如果让自己学会了识别它、接纳它，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回应身体的信号，比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硬扛会更加的有效。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奶茶成瘾的现象真的存在吗？短暂的愉悦的背后暗藏了焦虑内耗。奶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已经成为了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那么最近呢，来自于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存在频繁难以控制的奶茶消费行为。这种奶茶成瘾倾向与抑郁、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存在着关联。为分析二者关系，研究者采用了线性模型，叫做这个 GLM。 那么结果显示说，奶茶成瘾倾向得分越高，抑郁、焦虑和自杀观念相关指标的报告水平也会越高，提示奶茶成瘾样的行为与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不过呢，这个研究属于横断面的调查，只能够说明相关，不能够证明因果，也不能把奶茶成瘾等同于医学诊断。很多人频繁喝奶茶称作是奶茶成瘾，那么但严格来说，绝大多数喝奶茶属于情绪性行为依赖，或者是说习惯性的消费，并非是医学意义上的物质成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告诉记者说，奶茶当中的添加糖和咖啡因等一些成分可能会短暂的激活大脑的奖赏相关通路，带来提神或者是放松感。长期的反复摄入可能会使我们的压力、情绪、场景等一些线索与喝奶茶建立习惯性的关联。在不少年轻人眼里，它不只是饮品，也可能是高压生活里面低成本的情绪出口、社交载体和流行生活符号。商家营销随处可见的购买渠道会不断强化这种消费习惯，但这类因素不等同于我们的临床成瘾。那么分析师介绍说，高糖高脂奶茶可能会增加奖赏动机，让部分人出现难以控制和越喝越想喝的使用的模式。但是呢，食物成瘾在学术界仍有争议，长期高频饮用奶茶、高糖与肥胖，还有我们的这个虫牙啊，还有代谢负担等一些相关问题，咖啡因过量或者是敏感人群可能会出现心慌、失眠，影响睡眠。如果说频繁的靠奶茶来安抚情绪，可能会形成一种循环，喝的时候短暂放松，喝了之后进行愧疚、失控感，或者是说睡眠受影响而感到更加焦虑，焦虑的时候呢又同时继续选择一杯奶茶。但是这一个循环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并非是每个喝奶茶的人都会如此。有研究提示说，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通过代谢、炎症等一些途径影响压力调节系统和情绪调节，但其与这个抑郁还有焦虑的因果关系也是尚未确定。孤独和抑郁焦虑与奶茶消费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仍然需要纵向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咖啡因影响睡眠则可能进一步的加剧情绪的问题。不过呢，升糖啊，就是这个高糖会提高我们的一个皮质醇，干扰我们的人体的压力调节系统，有害的情绪的调节就产生了损害。所以孤独的人更爱喝奶茶，成瘾又加重了抑郁的焦虑，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咖啡因影响睡眠，进一步的加剧了情绪问题，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医生给出的一个建议。年轻人喝奶茶需要控制频率，一旦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要积极的前往精神心理科进行就诊治疗心理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也祝愿各位小伙伴能够拥有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我们在今天的傍晚跟大家继续相约在欢欢驾到的点播当中。最后呢，来跟各位分享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各位即将开启的11小长假啦。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10: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军队打赢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扼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12: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
1: 北京时间9: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靖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

0: 其他地方的一些蓝田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田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啊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然后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住院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
1: 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田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一
1: 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至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0: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1: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 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0: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

0: 那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哦，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1: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0: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金甲蓝线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0: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啊，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啊，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 到快到那个机场录了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就删掉，不要去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嗯，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很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0: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1: 冬天
0: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脏，臭一点那脏一点冷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0: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3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 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

0: 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
1: 嗯，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个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最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0: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了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1: 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0: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1: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0: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比不算是什么问题。
1: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从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0: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

0: 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就是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1: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0: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8: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7: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

0: 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也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1: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0: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啊，防溺水和防走失啊，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 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为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有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

0: 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它掉到哪某个坑里面，它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1: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0: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它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
1: 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是不
0: 是？
1: 是的。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0: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再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1: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

0: 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1: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0: 嗯嗯嗯，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1: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0: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啊、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1: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个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包扎、啊、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做在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啊。
0: 嗯，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1: 欢迎。
0: 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啊，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是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1: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0: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1: 现在

0: 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1: 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0: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那要加油。
1: 那确实啊，这个小王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0: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卫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花乐坛出记忆。九十年代的花乐坛是一个遍地好歌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磁带收音机是很多人的随身宝贝，一首首旋律穿过时空留在我们记忆深处。那么率先听到这一首，一开口就是辽阔的江湖感，来自韩磊，1993年《走四方》。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1993年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这一首《走四方》横空出世。韩磊浑厚大气的嗓音，唱出闯荡远方的洒脱。当年多少人跟着这个旋律，幻想背起行囊去往陌生的山河。人在路上走，心里总会装着一份牵挂，闯荡的路途里藏着心底最赤诚的告白。来自王菲1994年的作品《我愿意》，收录在专辑《迷》当中。简单的三个字，化作动人的情话，我们一起来听《我》。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王菲空灵的唱腔把爱里的义无反顾唱进很多人心里，而这一份深情有人愿意奔赴，也有人在感情里留下遗憾，想要寻一杯忘情的解药。1994年刘德华的这一首《忘情水》作为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当年也是红遍大街小巷。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谁的青春里没有听过刘德华的这一句。作为1994年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李安修写的歌词也是道尽爱过之后的怅然。可以说当时这一首算是国民金曲，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那么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

1993年，林忆伦带着《爱情鸟》走进大家的视野，轻快活泼的曲风一扫情歌的沉重。就算是爱的人暂时走远，但是依然抱着乐观，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鸟。这首歌曲在当年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标志性的作品。那么1994年，姚若龙写下了很多人向往的爱情模样，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盼着和爱的人慢慢变老，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这也是我们这一期华语乐坛初记系列第7期最后一首歌曲，来听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诠释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FM
9: 车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小军说：“汽车
11: 让我如此美丽。
10: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11: 人住”
10: 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国庆假期关注一下，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游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过节。国庆节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的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根据研判，今年的国庆的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的客流呢是交织风险，部分群众还选择病假来连休的，群众出行的意愿强烈，长途的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的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行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二，高速公路的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冀及成渝等重点城市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的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流客运呢是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探亲返乡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上升。四，农村务工集中出行的风险。那在节气之后，农事繁忙，活动比较多，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工务农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五，冷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的情况比较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的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

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的时候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且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的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且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再来关注一下普通的国道、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的时候，右转要让左转，左行要让右行，均为直行的时候。穿过村道或过镇的路段的时候，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区景区道路的时候要怎么样行车呢？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的时候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前后方的安全，且勿强超强会。通过弯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越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及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再来看一下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的信号灯和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起的时候禁止驶入，驶入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照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遇车流缓行的时候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再来看一下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尾、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要加速、急加速、频繁变道啊，这些都是危险的动作。如果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较低的时候，就近的驶入服务区和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务农务工出行的话，要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假期的聚会聚餐之后不要酒驾醉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出行做好这几步，旅途更安心。很多的小伙伴啊，在假期当中沉浸式看景，随手拍照，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比如说就撞了石墩哈。分心驾驶哈，重要原因，原本轻松惬意的度假之旅变成了意外的修车现场，不仅损坏车辆，耽误游玩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通行，暗藏安全风险。美景值得慢慢欣赏，行车必须专心专注，握稳方向盘才能够平安地解锁所有的旅行浪漫。第二点，车况不熟，租车自驾不是拿到车就能开，这些关键细节一定要提前做好，稳稳安全出行。第一步，选正规车辆，做好车况检查，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租车公司，提前对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重点检查刹车、轮胎等核心安全部件，杜绝开带病车上路，从源头规避风险。第二步，优先熟悉车型，降低适应成本，日常开油车就租油车，常开新能源车就优选电车，尽量的贴近自己的日常驾驶车型品牌，不用花费大量时间适应车况，开车更顺手更安全。第三步，上车先熟悉车况，功能提前实操，无论车型是不是熟悉，提车之后一定要全方位的熟悉车辆操作，亲手的试一遍手刹、雨刮、雾灯、车门、车窗的控制、屏幕调节等功能，实操确认无误再出发，避免行车途中手忙脚乱。第四步，严守规则，杜绝两大高危误区：一、严禁超员，严格核对车辆核载人数，绝不超额载人；二、杜绝准驾不符 ，C2 驾照仅限自动挡车，不能开手动挡 ；C1 驾照可驾驶车长6米以下、9座及以下、总质量4.5吨以下的小型客车，含普通轿车、SUV 和符合上述条件的自行式房车。拖挂式房车需要增加的是 C6 驾照才可驾驶，千万不要违规哦。

特别要提醒，临近红绿灯的路口要集中注意力，提前减速，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预判前车的启动停车的一个状态，以及可能会遇到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路口转弯要提前的瞭望，礼让优先通行的车辆。二、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务必减速慢行，密切的观察路口行人、非机动车，及时的避让，防范事故。在经过一些人行横道啊，包括横穿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行人横过道路应该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机动车行经无交通信号路段，遇到行人横穿道路要及时的避让。好，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国庆出行注意安全，节日快乐，后半段节目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很多小伙伴曾经是看景随手拍照，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哈，所以在假期当中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分心驾驶，不要对车不了解，要对车况熟悉，要对路况也要提前的了解好。特别做了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包括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专心集中精神驾驶，包括遇到行人横穿道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提前观察好，驾驶电动车、自行车行进路口遵守信号指示有序通行，机动车通过路口保持警惕，留意非机动车抢行，防范突发的碰撞，途经路口谨慎驾驶，严守通行优先权的规则，机动车路口转弯必须礼让直行车辆和必须要首先礼让的是直行车辆先行，停车提前停车瞭望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

来关注一下整个在国庆假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天气整体是以多云为主，国庆假期有多轮的降水过程穿插，后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回落。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多云到阴，伴有阵雨和雷阵雨，沿海中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10月5号到7号，全省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中雨。各地的交管部门结合近年来中秋国庆假期交通的规律特点，梳理了以下拥堵、易拥堵的路段、绕行路线以及事故多发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来避开拥堵路段，途经事故多发地要谨慎驾驶。

来了解一下安全的出行提示。自驾出行，新手驾驶人含老证新手，出行前务必重温交通法规、驾驶技能，提前熟悉车辆路况，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选择能见度好、路面干燥的时段出行。建议邀请驾龄3年以上的人员随车陪同，出发前设置好导航，建议使用高德语音鹰眼守护系统，行驶过程当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杜绝操作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患有疾病、身体不适且勿强撑，请主动的停止驾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来看一下租车出行，请选择有资质的租车平台或者公司，核实保险和年检状态，提前熟悉车辆操作，检查轮胎、刹车、灯光等关键部位。油车换电车必须要先适应后出发，禁止未成年人违规租车。假期车流密集，且勿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强超强会，途经弯坡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行经雨天湿滑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遇交叉路口、穿村过镇路段注意观察路侧的车辆和行人。再来关注下驾乘出行，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好安全头盔，按道行驶，自觉地遵守通行规则，不超员载人、逆行、闯红灯。家长要看管好自家车辆，加强对孩子的监管，严禁未达法定年龄的孩子骑行上路，自行车12周岁，电动自行车16周岁，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行车，严禁违规智驾脱手拖延，行经隧道、匝道等事故易发路段，务必严格遵守通行规则，遇拥堵缓行服从指挥，匀速跟进，严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驶离高速匝道提前变道，不要错过出口，且勿急停倒车逆行。雨天出行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进服务区休息请关注老人小孩安全，不在通道逗留，遇事故或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12字的避险口诀。国庆假期出行，愿你把风景装进眼里，把平安握在手中，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路畅心畅，月圆人圆，谨慎驾驶，不抢那一秒，不争那一步，让团圆更进一步。国庆节日快乐。

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郑新手自驾出行这些注意事项必须要知道。在驾驶人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虽然考取了驾驶证，但几乎没有实际的驾驶经验，或者拿到驾驶证之后呢，长期没有开车，存在驾驶技术不熟练、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造成交通事故。驾驶证呢是资格证，不代表操作熟练。安全驾驶离不开实战经验的积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全驾驶的建议。第一，及时查验证件状态，定期的查看驾驶证有效期，提前办理换证，避免因为证件过期带来的法律风险。二，心态调整，从老司机到新手的一个转变，放下老本的包袱，别因为多年驾龄而过度自信。当然这个驾龄是驾照的年龄啊，承认自己当前驾驶技术生疏，以新手的心态重新学习，谨慎地对待每一次的操作。二，提前规划路线，出发前用导航软件熟悉路线，避免开车途中临时调整导航而分心，减少驾驶压力。三，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因为赶时间而急躁，给自己留出应对突发状况的缓冲时间，比如堵车、停车困难等。第三呢，就是车辆的检查，确保座驾状态良好。第一，基础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灵敏度、灯光、大灯、转向灯、刹车灯、雨刮器、后视镜，确保车辆硬件无隐患。二，熟悉车辆操作，比如雨刮的使用、灯光的开启、空调除雾等，避免因为不熟悉基本操作，在关键时刻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三，准备应急工具，随车携带三角警示牌、灭火器、备胎及换胎工具，熟悉其存放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你来看一下，技能恢复循序渐进提升驾驶的熟练度。一，从简单的场景开始，建议在空旷的停车场练习起步、刹车、转弯、倒车，熟悉对车辆的操控感，然后在有经验的驾驶人的陪同下，逐步尝试非高峰时段的城市道路。二，重点练习薄弱环节，比如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变道超车等，可以通过观看教学视频或请亲友来陪同练习，强化肌肉记忆。三，适应交通新规，了解近年新增的交通法规，熟悉导航的语音提示。四，定期练习，即使不常开车，每月至少安排几次短途的这个驾驶，保持手感，持续的提升驾驶的能力。

安全习惯细节决定驾驶安全。第一，预判风险，观察前方车辆的动态、行人的横穿、路口来车等，提前减速或变道，避免被动反应。二，防御性驾驶，在不踩油门的时候，可以将右脚搭在刹车踏板上，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误将油门当刹车。三，全程系好安全带，不仅是驾驶人，也要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包括后排。老正新手可以通过心态调整、技能恢复和习惯养成，逐步的重拾驾驶信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来关注一下泉州莆田沈海高速泉州南安市水头山头苏措路段同向分离路段容易发生事故，永宛高速安溪往龙门啊，往安溪往厦门方向，泉州安溪县龙门镇连续隧道路段，沙下高速泉州德化县龙旬镇连续长上或长下坡路段，永宛高速莆田往泉州方向莆田仙游县的莱溪镇下坡路段，沈海高速泉州丰泽区大坪山隧道同向分离路段，这些是高速公路的事故易发点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节日快乐，一切顺利。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您的关注参与收听，节日快乐，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风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四集。
1: 萨胡里先生，欢迎来到中国，来到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2: 欢迎您，萨胡里先生。
3: 欢迎来到中国。
2: 欢迎来到中国。
4: Mr. Sahuli,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the Hybrid Rice Research Center.
5: Professor, would it be fine if I speak in English?
6: 萨胡里先生问是否能用英文对话。
1: 我的英文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其他人。还是他来讲英文，你来翻译。
6: 好的，袁老师。
4: The professor says, my English is fine, but I think it's better for everyone else that we have a translator.
5: Dear Professor Yuan Longping, it is such an honor to meet you.
6: 萨胡里先生说，亲爱的袁隆平先生，见到您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我的同事此行是代表我们国家和人民来感谢中国，感谢您，向您和您的团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4: Thank you.
1: 其实我也应该向马达加斯加人民表达由衷的敬意。我有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从来都认为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梦。吃饱饭，吃好饭，不再被饥饿所逼迫，全世界的人都过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小康生活，这想必也是全人类的梦。
5: Ye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the people take food as the sky.Chinese wisdom is universal.
6: 萨胡里先生说，是的，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中国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达加斯加是八成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岛国，气候适宜水稻生长。过去水稻产量却一直不高，近2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每年需要进口大米40万吨。
5: More than 10 years have passed.A total of 40,000 hectares of hybrid rice have been planted.
6: 十几年过去了，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已累计推广种植40,000公顷，平均单产从原来的每公顷3吨左右，提升到现在的每公顷7.5吨。
5: Which uses rice fields and ears as the national emblem.
6: 我们这个以稻田、稻穗入国徽的国家，靠杂交水稻即将终结进口大米的历史。
5: In order to thank you.We specially selected hybrid rice.
6: 为了感谢您，我们特地选择杂交水稻做新版货币图案。
1: 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这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的疑问。
4: The professor says,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is a question raised by the
1: 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来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还把中国的发展红利分享给了全世界。看来布朗先生低估了科学科技进步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潜力。
5: I remember that in 2010, Josette Sheeran, the the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ld Food Program, wrote.
6: 萨胡里先生说，记得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西兰撰文写道，当我在世界各地访问时，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这确实是我深信不疑的，中国就是我的回答。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能与中国人民携手前行是幸福而美好的。
1: 你们是海洋国家， 我们国家也有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广阔的内陆盐碱地。我们会将海水稻研究作为未来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而且能解决越南、孟加拉国及贵国等数十个国家海水入侵造成稻谷失收的问题。
4: And your country.
5: I heard that you have two aces.
4: 我听说您有两张王牌。
1: 啊，是的，一张王牌是超优签号，也就是第五期杂交水稻。还有一张王牌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我还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这两张王牌发展到一亿亩，按照每亩增产最低100公斤来算，可以增产100亿公斤。另一个目标是海水稻发展到一亿亩，按照每亩增产300公斤算，可以增产300亿公斤粮食。
4: 那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00亿公斤粮食可以多养活4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山西省的人口。300亿公斤是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1亿人呐。
4: Which can feed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5: Unbelievable! Such a great Chinese contributi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6: 这是了不起的中国贡献，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期待杂交水稻和海水稻早日覆盖全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彻底解决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饥饿和温饱问题。
1: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4: Thank you. Let's work on this together.
3: Long Ping.
1: 哎，
3: 快看看。这两件衣服你穿哪件啊？
1: 哎，今天我正式成为90后了，当然要穿一件有朝气的衣服，要那件蓝色的。
3: 好，90后小伙子，今天你要帅帅的。
1: 嗯，那我得去理个发。
3: 哎，等你。
1: 哎。小曹，
7: 袁爹，您来了。
1: 你知道我要来呀？
7: 当然了，今天可是您90大寿，我掐指一算，您准来。
1: 我也掐指一算，你肯定等着我嘞。
7: 好好好，恭候多时，您请坐。
1: 哎，
7: 啊，还是老规矩，板寸发型。鬓角要平滑，
1: 对，主要是帅，
7: 帅，您就放心吧。
1: 嗯，哎，小曹啊，
7: 哎，
1: 你看看我这脸是胖了还是肿了？
7: 胖嘞，不是肿，

0: 胖才好，显得年轻。
1: 嗯，我这下又年轻了5岁。
0: 哎，元爹呀，今天我有个请求。
2: 有什么话你就说。
0: 今天您不许给钱。
2: 那怎么能行啊？理发不付钱，没这个道理呀。
0: 可理发钱明明是20，您每次都给100，也没这个道理啊。
1: 哎，这
0: 再说了，我这店名是您起的，字也是您提的，您也没要我一分钱呢。您不要我的钱就可以，我不要您的钱就不行，这又是什么道理啊？
2: 那是因为我欠着你人情嘞。当年你的生意不好，你要把店开到别的地段去，我听了就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您说不成不成，你走了我理发怎么办嘞？
2: 对，就为我这一句话你就留下了。哎，我在你这儿剪头发17年了，这些年遇到大事小情的，我总要先来你这儿理个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你都在。你这个小店儿是我的宝藏理发店，那自己的宝藏当然要投资要维护了。
0: 元爹，您真是暖男。
2: 对，暖男这个称号好。不不不，我呀是水稻的暖男。哎，小曹啊，你猜猜我这些年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第一件事啊？刷牙。
2: 不对。
0: 不，洗脸。
2: 不对。
0: 那是什么呀？吃早饭。
2: 也不对。
0: 那是什么呀？
2: 是夏天
0: 啊。
2: 嘿，我的同事们说呀，杂交水稻已经进入我的血液里了，是我的命根子，是我的魂。
0: 哎呀，做您试验田里的水稻啊，被您呵护着真幸福。
2: 嗯。
0: 好嘞，元爹，头发剪好了，看看怎么样。
2: 嗯，帅
0: 帅吧。
2: 嗯。
0: 元爹
2: 啊，
0: 能跟您合个影吗？
2: 哎，
0: 早就说想跟您合影，一直没实现。
2: 哎，现在就实现。
0: 哎，好。
2: 男左女右，你站我右边。
0: 啊，元爹，看这儿啊。
2: 哎，
0: 1、2、3，
2: 茄子。
0: 元爹，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2: 哦，
0: 那
2: 百合花。
0: 哎，祝您健康长寿，我这个小店永远为您开着。
2: 好，好。
3: 非常好，亮得很，杨老。您照一下镜子。
2: 哎，
0: 老袁，来照照照照。
3: 袁老，您觉得您今天帅不帅？
2: 帅，因为今天是到北京领奖，而且是习主席给我颁奖，是非常庄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要穿上正装，扎上领带去见习主席。
4: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和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入场。
5: 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开创者，50多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
6: 袁老，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7: 袁老，
0: 袁老，
6: 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3: 元老，在共和国勋章颁奖时，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总书记还在跟您交流，他跟您说了些什么？
2: 他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答的这句话不能答多了呀，他问了一句我就答了一句。哎，有这一次很感动很激动，但是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

0: 哟，说着说着都六点了。今天双季稻1500公斤公关测产，你再睡会儿吧，不然又是一整天。
1: 哎呀，这哪儿还睡得着哟？今年这早稻亩产是619公斤，明天的晚稻测产能否达到881公斤，是双季稻亩产1500公斤公关测产成败的关键。
0: 哎，我看你呀，就是不服老。从70年算起，现在整整50年了。我细想了一下，从亩产400公斤到1300公斤，大概是每5年增产100公斤。哎，今年再达到1500公斤，你这个禾下乘凉梦，我看就快实现喽。
1: 嗯。你是80后、
0: 啊、
1: 我是90后，哪里老呀？禾下乘凉梦实现了，我还要实现另一个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习主席说，科学技术应该造福全人类。经过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句话愈显紧要啊。哎，走喽，去下田。
0: 哎，等等。
1: 嗯、
0: 老袁，今儿天凉，你多披件衣裳。
1: 哦，
0: 都90岁的人了，还像个毛头小伙子。
1: 所以我母亲叫我二毛嘛。把衣服给我，夏天喽。
0: 这可不比年轻时候，几十年了，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儿不是刷牙洗脸，而是下田。
1: 嗯，这夏天好啊，看绿色，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样不会缺钙。关在屋子里，手脚发痒，不好。下田搞试验才有乐趣。
0: 嗯，以前你早起是去大田过瘾，哎，现在倒好，你叫人在房子旁边开出一片水田来。哎，就像你徒弟说的，你是真住在稻田里了。
1: 嗯，我培养研究生并不太看重分数，要看这个人的科研素质啊，就要看他肯不肯下田。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来。不管是毒日头还是狂风暴雨，每年必须到田里去，把脚站在稻田里，去认识水稻，了解水稻。要熟悉到进了稻田，一眼望去就能分辨是哪个品种，它有什么样的脾气。这就如同区分自家和别家的孩子一样。嘿嘿，走喽。哎，叶云，来来来，看他们打得真不错。
2: 杨老师，这几位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想就双季稻测产的事采访您。
1: 哎呀，欢迎你们啊，来来来，一起看打排球。
3: 哎呦，这么热闹的场面。
1: 嗯，很热闹啊。
4: 袁老，

0: 这都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1: 是啊，农科院每个所都有排球场。我喜欢看打排球，看运动，超级到每亩3000斤也要看。
2: 袁老，那您对明天的测产有没有信心啊？
1: 我说有95%的把握。
3: 95%的把握？
1: 嗯，我们前几天测了一次，预测我们要880公斤，前几天测的是860多公斤，只差了12公斤。如果不倒伏啊，那就上得了880。在严峻的情势面前，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啊！
4: 哎，扣球得分了，得分！
1: 其实啊，这几十年在田里，在杂交水稻试验中，哪一天不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从超级到亩产700公斤，到亩产1500公斤，每一次测产前都是夜不能寐，既有谨慎的担忧，又有欣喜的期盼。每一公斤增产都离我的那个梦更近了一步，也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5: 观众朋友们，本台在现场报道，今天是11月2日，袁隆平团队迎双季稻亩产3000斤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此前，湖南衡南基地早稻高产公关田在7月进行了测产验收，测得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实现亩产1500公斤。这是袁隆平团队在屡破超级稻单产700、800、1000、1149公斤等世界纪录后，再次创下双季稻亩产新的世界纪录。
6: 现场测试，3号田测产908.7公斤，算出平均数，亩产是911.7公斤。
1: 911.7公斤，好啊，好啊！
0: 袁老，这次又超产了，可以谈谈您现在的感受吗？
1: 哎，我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可以，脑瓜子还清楚，可以继续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干到100后。
0: 袁老，我想问问您，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愿望啊，这说起愿望来，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愿望。
7: 我最大的愿望是要把饭碗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8: 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我们搞农业的一定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我们的努力。
9: 所以啊，我有两个梦啊，一个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1: 这一个百年，我有幸与之伴随了90年，看着我们的国家是如何站起来、富起来又强起来的。下一个百年要来了，我将带着我的这个中国梦，走向另一个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四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

0: 要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看那西京东厢，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得。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思
0: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曾开了一半口，却又怕未算受够，然后期待着然后。
1: 谁知我松了手，纵是毫无力气走，不用怕，在爱过之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孩子的成长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前几天刷到一个直播连线，一位妈妈说，自己的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在国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她自问已经足够尽职尽责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情感关注都没有缺失孩子一分，可是孩子还是有些胆小敏感，遇到点挫折就哭鼻子。妈妈有些懊恼自责，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连线的老师安慰她说，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孩子性格敏感胆小，主要的问题在于爸爸的常年缺席，这些缺失是很难凭借作为妈妈的她一个人补全的。的确，心理学家格尔迪曾经说，爸爸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教育学的多项研究也表明，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质量参与与孩子的认知社会化结果都呈现正向相关，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爸爸。

爸爸给予的情绪价值决定了孩子世界的温度。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季有这样很经典的一幕，陈小春因为着急去找晚上住的房子，就在前面走得很快，再加上天气很热，人难免有些急躁， 而他的儿子Jasper却是一个慢悠悠的性子， 在后面东瞅瞅西看看，拿着喇叭自己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陈小春回头看儿子慢吞吞的没有跟上来，就非常大声地说了一句快点儿，一旁的工作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呼喊吓得愣在了原地， 而Jasper却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反而打开喇叭对陈小春说，爸爸你能不生气了吗？听到这句话，陈小春并没有举起什么父亲威严的大旗，而是选择立马道歉，对儿子说对不起。像这样的情况在节目里不止出现过一次，陈小春虽然看上去脾气比较暴躁，但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好面子的人， 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跟儿子Jasper道歉，耐心地给他讲道理，向他表达爱意。 而当Jasper因为一些事情闹脾气的时候，陈小春也会稳稳地接住，

安抚 Jasper。 当时节目播出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有些好奇，觉得为什么陈小春、应采儿两夫妻都是急性子，却生出了 Jasper 这样的小甜椒呢？其实答案就藏在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模式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环境，指的是一个好的养育者不仅会在生理层面给孩子提供温暖的怀抱，还应该提供一种心理层面的承接。当孩子哭闹不安、情绪失控时，养育者不会指责或者忽视孩子的情绪，而是稳稳地在那里，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稳定的情绪是孩子面对世界的底气，更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当孩子愤怒、恐惧、悲伤时，父亲若是能够容让他的负面情绪，用平和的态度教会孩子面对挫折，孩子心底就会生出一种我是被接纳的安全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必浪费心力去消化家庭的恐惧，不必察言观色、事事小心，自然也就可以把生命能量用在向外探索和成长上，成为一个从容、自信、舒展的人。相反的，一个情绪暴躁、阴晴不定的父亲，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我不够好、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我的意识，让他们终其一生都困在低价值感的阴影当中，难以收获真正的幸福。

爸的参与和陪伴决定了孩子人生的厚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在一个下雨天，爸爸和孩子穿着雨衣在室外玩耍，父子俩蹲在水坑边招呼着路过的车辆往孩子身上溅水，父子两个人哈哈大笑。还有很多类似的爸爸带娃不靠谱时刻的网络紧急，爸爸带着孩子在下雨天拿着水枪互相滋水，爸爸带着孩子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到家就摔到自己地上，父子俩就蹲在路边吃西瓜比赛谁吃得快。爸爸把孩子高高举起来伪装成手枪，爸爸和孩子拿着画笔互相往对方脸上画画，还有和孩子玩战斗游戏，一路追一路疯跑，推个婴儿车也要玩漂移，险些把孩子摔出去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但是您知道吗，爸爸这样狂野的带娃方式不一定是坏事哦。心理学家丹尼尔·帕克蒂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激活关系，他认为父母双方，母亲负责提供温暖的港湾，父亲则负责带孩子走出港湾向外探索。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不仅不会让孩子更容易受伤，反而还是一种极具意义的预演练习。因为在打闹游戏里已经充分做好了危险预演，所以在真的遇到危险时，孩子反而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追逐打闹中，孩子的情绪能够得到充分的体验和释放，也就可以进一步让孩子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至于被一点小事压垮。在打闹游戏中，孩子

还需要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和表情，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也要学着如何与人协作，怎样遵守规则。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懂得如何和人相处，应变能力、社会化程度都会更加成熟。由此可见，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度参与，从来不在于讲了多少道理，提供了多少经济支撑，耐心的陪伴，无意义的闲聊，哪怕只是一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都能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的双商，让他们在成长之后、长大之后更能够扛事，能够容错，更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反观那些父亲常年缺位的孩子，因为缺失了童年非常重要的一刻，成长的速度终究会慢人一截。

爸爸不必优秀，做到四点，孩子自然就越来越出众了。很多爸爸可能会觉得，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懂教育，也帮不到孩子什么。可是真正有意义的父教，不是靠知识辅导，也不是靠财富堆积，而是陪伴时长，是言传身教。爸爸参与带娃所造就的优秀，也不是指孩子的成绩有多高多好，而是他们能够长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普通爸爸做好这四件事情，于孩子而言就是最好的教育。首先，情绪稳定是爸爸最高级的修养。关于情绪稳定这四个字，我们总是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觉得情绪稳定就是始终平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事实上，真正的情绪稳定从来不是没有情绪，不是强装勇敢，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生气的时候不随便迁怒别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不消极抱怨，在自己的负责情绪波及到孩子的时候，也会主动道歉请求原谅。这种稳定本身会给孩子搭建一个心理安全区，让孩子可以省下察言观色的心力，去好奇，去探索，去成长。那么第二点就是主动参与，不当甩手掌柜。父教并不是说每天长篇大论地教育孩子紧盯学习，而是要在场，是主动参与，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上下学的路上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儿，是周末陪孩子一起运动放松，是放下手机耐心陪同。教育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父母共同参与，时刻在场，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托举。第三点，遇事有担当，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所谓言传身教，重点不只在于爸爸说了什么，更在于爸爸做了什么。家里的水管坏了，是骂骂咧咧的抱怨，还是撸起袖子修理呢？在外面跟人发生摩擦，是当场发作恶语相向，还是稳住情绪积极解决呢？工作上遇到不顺心，是回家摆脸色，还是调整好心态，尽量不影响家人？这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看着爸爸负责任，敢担当，肯坚持，自然而然也就能学着成为一个坚毅、踏实、正直、有底线的人。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善待妻子就是最好的家风。道德经中曾经写道，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对于孩子而言，家庭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父母之间互相体谅，没有怨气，孩子自然能够从中学会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尊重。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懂得如何爱人，懂得如何体谅别人，走到哪里都是舒展的、坦荡的。他还会把这份舒展和坦荡带到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中，成为同样有责任感的伴侣，终身受益。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他的性格底色决定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不必纠结开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父亲这个说法是否是科学严谨。最重要的是，爸爸有没有在孩子的世界里占据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位置，让孩子能够在与父亲的相处打闹当中，学会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处理情绪，如何与他人相处。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完整、快乐的童年。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5: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91.4，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政治上他启发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社会上美国环保运动先驱尊称他为精神导师，文学上写作理念和技巧深刻影响普鲁斯特、叶芝和海明威，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被清华大学校长邱永和录取通知书一起作为寄给每位新生的礼物，他就是美国作家梭罗。1839年夏天，梭罗和哥哥驾着自制的小船，在河上泛舟两周。1942年，哥哥病逝，为悼念，梭罗写下了《河上一舟》。三年后，他拿着一把斧头走入山林，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座小木屋，写下了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作为梭罗的首部作品，《河上一舟》是理解梭罗离思想的入门书，通过记录在河上欣赏日出、黄昏和夜晚，观察花鸟虫鱼、高山河流，它真切地向我们传达着清新奇丽的自然景色对灵魂的治愈。它的语言中更是传递着从自然中领悟到的秘密和世界朴素的道理。

我登山而来，并非为寻求共鸣，也不为善意，不为交流，仅为新奇与冒险，为欣赏大自然留在此处的作品。如果你去爬山，会发现大多数人不会在登上山顶之前观察景色，他们在攀登过程中心里只想着登上山顶这一个目的。但梭罗却说，登山其实可以不为了任何目的，只是欣赏就很有兴趣。你可以享受山间的微风，俯瞰石缝中的花草，聆听山谷中的回声，这些事也许和登顶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每天汲汲营营，想追求一些高大上的意义，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也许人生并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也可以不为什么目的，只是一场游戏，一种体验。在河上航行时，梭罗遇到了一个渔夫，他还未被五花八门的知识搞得无所适从，不会成天想着怎样在太阳落山前钓到一大筐鱼。对他来说，无论寒暑，做一名垂钓者都很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人生态度呢？当我们游戏人生，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世界，就不会再被固有的思维绑架，因为些许小事而陷入牛角尖。当你把眼光放在平时不曾注意的地方，就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本身也足够有趣。

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似乎总会遇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老师还没念完题目，他们就能抢着说出答案。工作中，自己焦头烂额，加班都忙不完，他们总能准点下班，游刃有余。时间久了，或许会怀疑，我天生就比别人差吗？为什么我就没有独特的天赋呢？人性总是喜欢不断的比较，之后又徒增烦恼，陷入内耗。但苏罗却说，我们不该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不该因别人的人生进度否定自己。有些人是天生的水手，有些人对侍弄花草颇有心得，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与其自怨自艾、破罐破摔，不如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才是我们面对世界的解药。

困难就像恶魔，大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急什么呢？蒋勋先生曾经说，人生最痛的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就像小时候家长总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但长大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糟哈。有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左右，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当作事实，而当我们沉下心来，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庸人自扰。就像梭罗自己说的那样，那时的我们有一种勇猛，把记忆当作盔甲，笑对一切命运的打击。人生的路上，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如果总习惯性用灾难化方式去看待世界，就会被幻想中的魑魅魍魉吞噬殆尽。而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不是我们无法适从了，只是世界和环境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只要将自己稍稍偏移，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即使找不到，天也不会塌，世界也不会毁灭。

固执的河岸从不会为我们转向，那我们为何总要为他们改变方向呢？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世界，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梭罗却在河岸的形态中感悟到，如果河岸从不为我们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初心坚持到底呢？河上一周这本书正是通过河上泛舟之旅，带我们体验到思想在水面上更轻盈更自由。面对生活，我们似乎习惯了不断修剪自己来契合这个世界，希望这样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但真正改变之后发现，生活好像也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反而是我

我们在洪流的冲刷中找不到自己从前的模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河流如此，我们也如此。所以即便无法改变世界，也不一定要改变自己，又或者我们不用改变世界，只要不被世界改变，那就好了。

获得幸福与安宁，并不需要太多必要条件，职业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任何工作在别人眼里都能够显出高尚和诗意。在航行过程中，梭罗遇到了很多船工。虽然对许多追逐名利的人来说，船工并不是什么值得选择的职业，但他依然认为自由自在，但生活宜人的气候，再简单不过的工作，认可可以待在户外的无可争议的乡村生活方式，都令人向往。无论是生活工作，我们总是容易被世俗的眼光绑缚着，要体面，要高薪，要有面子，要稳定，要有品味，有松弛感等等。但梭罗说，每日笃定摘豌豆并以此为生的人，不仅值得尊重，更是他那在店铺里累得筋疲力尽的邻居羡慕的对象。仔细想想，生活中有铁饭碗的人羡慕下海经商的，每天上班的羡慕自由职业的，成家立业的羡慕无牵无挂的，一直单身的羡慕感情稳定的，好像每一个人都羡慕着别人，同时也被人羡慕着。而其实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全身心投入自己在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一个人如果能够保持生活的平衡，一路沉着从容，内心没有隐蔽的暴虐，那么整个世界都将以美回馈他。在河上航行时，梭罗感受到了风与水对航行的帮助。行舟河上时，他只需要操舵让小船行于航道中央，再带着它绕过瀑布，就能稳稳地在水波上远去。也就是说，只要保持平衡，沉着从容，一直做对的事，就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航行如此，人生亦如此。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举世闻名的杂技演员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从高空的钢丝摔了下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过无数次同样的表演，但只有这一次，他太想成功了，过多的期待和焦虑让他失去了平衡，从钢丝上摔了下来。梭罗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要做着恰当的事情，美就会以各种形态不经意地降临。有时我们在树下休憩或者休整，带上一个甜瓜做点心，趁着闲暇思考河流与人类生命的流逝。就像流水带着水面的枯枝与树叶远去，往昔的万事万物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不要为尚未出现的未来忧虑，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惋惜，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足够收获想要的结局。

在苏罗笔下，一草一木都是自然的使者，它们不仅传递着美与自由，更展示着这个世界生存的哲学与法则。他说，就算地球上再无新鲜事物，旅行者还是能从天上找到，他们总是会在你眼前翻开新的一页。风在这片蓝色的背景上留下字迹，好奇的人永远能从中读出新的真理。也许我们也该从水泥森林中走出去，看看没有天花板的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们未曾发现的真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6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私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放假的前一天哈，那么我们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蓄势待发，在准备国庆要出行的一系列事项了。但是今天呢依然是非常忙碌要赶工的一个时间段。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时间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说有假期出游的一些朋友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呢，就是坐火车禁止带还有现代的一些物品清单来喽。假期出游的小伙伴注意一下哈，出发前呢赶快检查一下行李，有一些物品呢是过不了安检的，大家呢一定要留意一下，以免哈就是会造成一些困惑。第一呢是肉禽蛋品，它是可以携带，妥善保管，密封包装，但是还是建议啊，因为它有一些味道哈，产生的一些味道，所以呢像这种肉禽蛋品也是容易易碎品，我一般呢出门是比较避免哈，就是不带这一类的物品。另外呢，像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像什么花生油、菜籽油、香油啊，这些呢尽量还是不要带了啊。还有像这个榴莲、螺蛳粉以及这个臭豆腐，这些呢是不建议啊携带的。但是呢有些朋友他特别喜欢，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非要带不可的话，一定要密封包装，不建议在车内食用，以免影响他人。还有就是一些酒类饮品呢，因为它是有易燃的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也是禁止哈携带。虽然现在有的说，哎，好像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哈，就是在携带过程当中会不方便的一些地方。此外呢，像这个液体哈，液体呢一般在安检的时候是不建议携带的，像酒精啊、香水啊、花露水啊、驱蚊液啊，这些呢都是不建议的，包括我们喝的这个瓶装水。都是不方便携带的。那么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呢，一般呢会在自己的化妆包准备这个喷雾啊，就是我们的补水喷雾、防晒喷雾啊。这个一旦是有液体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不带。还有像一些这个器具利器，像修眉刀啊、剪刀啊、刀具哈，还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一些修剪我们的这个毛发等等哈，这些的利器物品还是尽量不要带了。好，那么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像充电宝还有锂电池哈，这个标志一定要清晰，单块额定能量是不超过100瓦时。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会有一些限制的，尤其是充电宝是不建议带哈。但是呢因为现在出门充电宝其实也是比较普及的，但它有限制，不要超过100瓦时。手机、电脑、平板设备可以携带，可以充电，但是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耳机，在车内不要去放出来啊，避免呢这个声音外放影响他人休息。好，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这个长辈他们呢习惯自己带一些用品，尤其是电器，像电饭锅呀、电热水壶、空气炸锅，这些呢是可以携带，但是呢不要在车内使用。还有插电板、转换插头是可以携带的，但是不能使用，不能在车内使用哈。最近呢真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高温，所以有些朋友就习惯带一把这个便携的小电扇。小电扇呢是可以携带和使用的，那么电吹风还有卷发棒呢也是可以携带，但是因为它是大功率的这个用具，所以在车内请勿使用。蓄电池、电动车电池还有汽车电瓶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
是的，提到出行啊，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不过呢，一想到要打包一大堆东西，确实也很困惑，什么东西应该带，什么东西不可以带啊，也是要提前做一个科学的这个了解。家里有婴儿的朋友呢，折叠婴儿车还有轮椅啊，这些东西啊，尤其像带老人，哎，有些老人他行走不方便，需要带电动轮椅，这个是可以携带的啊，包括这个折叠婴儿车也是可以携带，但是呢，不要太大哈。在这个车站和列车上呢，只能够采用人力动力，不能使用自动力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折叠自行车、平衡车还有滑行器，这些是属于轮式的代步工具，需要使用硬质包装物。如果平衡车含有锂电池，需要满足单块额定能量，也就是不超过100瓦时，所以一般是禁止在车站列车上使用，也是建议不要携带。出去旅游怎么能够少了这个露营车啊、帐篷这些东西呢？这些是可以携带的，但一定要注意一下尺寸，不要太大件了，还有包括它的重量也不要超重。风筝可不可以携带呢？可以的，但是呢，禁止在车站和铁路沿线使用，以免影响安全。那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有的时候感觉到呼吸不畅，可不可以带一下这个氧气瓶哈？这个是不能带的，包括什么燃气罐这些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都是禁止携带啊。平时有抽烟的一些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打火机不能携带。那么喜欢这个香道，还有包括这个比较虔诚的一些朋友，他们外出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香啊，包括一些这个蜡烛这种易燃的物品，还有一些易爆的物品，什么就是比如说鞭炮之类的这些东西呢是不能携带的啊。现在出门怎么能够少了摄影机或者是我们的照相机呢？相机的这个三脚架还有钓鱼竿这么长的东西能不能带呢？乘坐动车组列车收缩以后长度小于等于130厘米可以带，但是呢超过130厘米就不能带了啊。乘坐普通列车收缩以后呢长度是小于等于200厘米。棍棒、球棒还有曲棍、球杆等一些钝器是禁止携带的，氢气球也是同样禁止携带。出门旅游，尤其是闽南的朋友呢，想要给亲戚朋友带一些海鲜，能不能携带呢？梭子蟹、大闸蟹还有这个皮皮虾呀，这些海鲜作为食品味道非常重，

好，需要呢经过密封，就是箱体包装，这个没有液体的情况下可以携带，要妥善保管。如果没有打包完整的话，可能就带不了了哈，因为它味道实在太重了。那有一些朋友说，能不能带一条这个导盲犬哈？这个需要呢持工作证明是可以携带的。小型活动物呢是禁止携带。现在很多朋友养宠物，养猫、养狗、养这个小兔子、小鸭子哈，这些呢都不能携带，需要持有检疫证明，装在专门的容器内。还是建议不能携带吧。啊，如果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委托一下亲朋好友或一些这个宠物店哈，帮忙照料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猫犬类的宠物会占大多数，有一些宠物托运需求的旅客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选择带有宠字标识的列车，预约呢爱宠行服务，详细咨询一下。据说呢，每位购票游客可以同车托运两只，非购票旅客可以托运一只，那么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详细来咨询一下12306。而且它还有一些要求，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是良好的，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哈。太巨型的一些宠物它会给别人带来恐慌。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易燃易爆物品，还有一些利器啊，这些都是禁止携带的啊，所以大家呢还是留意一下啊。动车组的列车呢，全程各部位严禁抽烟，普通的旅客列车车厢内也是严禁的。那目前部分的列车呢，在车门或车厢连接处设有吸烟点。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有关规定，在动车组列车上呢，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一些禁烟区域内吸烟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有些朋友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那像这个电子烟可不可以携带呢？”根据了解，这个电子烟可能是可以携带的，但是是禁止使用的。详细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12306哈，因为这个是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的一个范畴。那么免费携带品的重量和规格是多少呢？重量是如果是外交人员哈，是35千克，那么儿童呢可以携带10千克，一般旅客呢是20千克。尺寸呢也是有一些要求，像普通的列车和动车组的列车也不一样了。普通的列车呢是小于等于160厘米的这个长加宽加高啊这样的一个尺寸，那么动车组列车呢是小于等于130厘米，杆状物呢是小于等于200厘米，那么这个动车组呢是小于等于130厘米。折叠轮椅啊，依靠这个辅助的器具才能够行动的一些老幼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旅行的时候代步可以免费携带，但是不计入上述的这个限重限尺寸的一个范围内哈。这个要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带那么厚重的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折叠轮椅，比较轻便的会方便一些。另外像这个折叠的婴儿车也是随行婴儿可以使用，可以免费携带，但也是同样没有计入上述的范围，所以还是非常人性化的。需要门到站或站到门同程行李搬运服务的旅客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或微信小程序的轻装行去预约办理。出行的时候如果遇到遗失物品该怎么办哈？这个铁路12306 APP 网站建议大家打开遗失物品查找页面之后，填写旅客的信息、乘坐的列车车次信息还有遗失物品的信息，工作人员会尽快的联系您。可以拨打12306铁路客服电话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将联系相对应车次的列车长还有乘务员等，帮忙寻找遗失物品的下落。

那么失物招领处呢，客流量如果比较大的一些车站，它也有设置这个失物招领处。此外，车站也有一些值班员，大家呢可以及时联系一下所处的这个车站或该列车终点站的值班人员，要详细说明所乘坐的车次、座位以及物品所放的位置。

好，我们再了解到的是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加油站，这次呢汽油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在整个中秋国庆双节，从25号到10月7号都有一些福利，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关注起来。

好，这里有一条这个关于泉州国近江国际机场净空保护的提示，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安全话题啊。航空安全关乎你我他，机场净空也需要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共同来守护。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呢，放飞鸟类，还有无人机，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升放风筝、热气球等一些行为都是属于明令禁止的。在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双节这个期间，让我们共同来守护泉州近江国际机场的净空安全，再次强化安全问题。第一呢，禁止向空中释放大型礼炮、烟花、焰火，还有信号弹等一些行为。第二呢，是禁止升放孔明灯、气球、风筝和其他升空物体等一些活动。第三是禁止设置向空中照射影响目视驻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射灯、激光灯或笔以及探照灯等。禁止呢违规升放无人机。现在呢，民间也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啊，非常喜欢用这个无人机，这个是需要申报的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务必遵守相关的这个飞行的管理要求。请大家呢严格遵守机场净空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有发现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予以劝阻或举报。举报的咨询电话：民航0595-8562-8778 8562-8778，或者是85628132 85628132，也可以拨打公安局的电话110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85628110。

好，在这里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这一次呢，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我们泉州推出的是来泉州有东西哈。这个我们晋江的主题是来晋江通南北，那么这一次呢，有六条路线，大家可以轻松的度假。六条主题线路呢，已经是备好了。第一条线路在我们晋江是工业时尚。

么这条线路呢，可以说非常好的去串联我们一些观光工厂啊，包括呢这个982街区，还有丽朗创意园卡尔美有限公司，以及晋江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另外是七匹狼的南庄博物馆。还有一条是滨海自在游，串联的是金井镇的围头村，还有英林镇的虎尾村深户的自在海。第三条线路是田园古厝人文游，串联的是晋江市99溪流域田园风光、晋江五殿市还有吴林传统村落。此外呢，还有一条线路是书院的线路哈，这个是书院寻踪理学溯源，推荐给大家的是石井书院到安海龙山寺，最后呢是龙泉书院。还有一条是朱子文化园景区到桂峰古村落，还有一条线路是山海有约晋德同行。那么这条线路是从丽朗创意园出发到来旺良品堂古早味传承基地、七匹狼南庄博物馆、塘东触角沙堤，最后是到达围头金沙湾，还有982街区到德化陶瓷博物馆，最后到达九仙山风景区。另外像德化段呢，也是值得大家来打卡，月季窑到红旗坊产业园、石牛山景区，最后到达山雨里。那么海丝双城寻宝记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晋江去寻找三大适宜点，一个是金交椅山窑址、草庵还有安平桥。里程段呢，串联了好几个适宜点哈，一个是开元寺、东西塔、泉州府文庙、清净寺、德济门遗址、泉州天后宫。这六条主题线路有不同的松弛玩法，而且串联了我们晋江的几个点哈，不赶路只感受。这个假期呢，也欢迎大家来晋江松弛度假。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国庆放假的第一天了，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一系列的有关于国庆要关注到的一些文旅的热点啊，出行的一些动态，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 FM91.4。

好，今天呢还有一条福利，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值绿色出行的宣传月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公交携手晋江农商银行，最近呢有推出了一个绿色出行农商会同行的公交乘车优惠活动，今天依然还可以享受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福利的日子了哈，绑定农商银行卡支付，最低一分钱就可以乘坐公交。绿色出行，美好相伴。如果想要乘坐公交车的一些朋友，今天也可以赶紧来享受一下一分钱乘坐公交的感受。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走笔酿天涯》。在歌曲之后，进个半点广告，马上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2026年的国庆黄金周消费季呢已经来临，泉州市第20届的书香泉州全民读书月活动，还有泉州市电影促消费活动呢也是接连开启，面向我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们来发放的是惠民购书券，还有优惠的观影券，倡议大家呢放下手机，一起读本书，一起来看看影视。适宜文脉更续书香浸润城乡，第20届的书香泉州全民读书月系列活动呢已经在28号开始了，这一次的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27号。那么我们了解到已经陆陆续续有组织一系列的书展还有书市的活动，让喜欢读书的城市啊有好书读，让更多的泉州市民可以读好书。惠民购书券呢在9月28号开始呢面向全市投放，手机定位在泉州的本地市民以及外来的来到泉州旅游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手机用户啊先在线上指定活动页面领取消费券之后呢，到参与活动的书店消费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满100元可以立减50元，相当于5折，满50元可以立减25元，每一位用户呢每次可以领取100减50或50减25哈，根据您想要消费的这个标准来领取，只能够领一张哈，两档的消费券不可以叠加使用。那么这次活动的惠民购书券发放资金的总额是50万元，第一阶段呢是在9月28号一次性投放了3000个名额100减50的消费券，还有9000个名额是50减25的消费券。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会在10月13号一次性来投放1000个名额的100减50消费券，还有3000个名额的50减25的消费券。超期呢没有核销的消费券呢也会自动循环投放，如果消费券全部核销完毕活动就结束。我们了解到这一次呢参与活动的书店名单包括这些书店，第一呢是泉州分公司，这个温宁门店，这些呢是我们全市新华书店，一共是有20家。另外是特色民营书店哈，包括了我们福建风雅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有晋江风雅颂书局，泉州书享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泉州南艺书享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有安溪县的这个凤城新汉墨书屋，以及全港华裔教育书店、一峰书店、吴类书店、向里书店，以及气流信书店、诗心图书、博览图书、方舟书店。为了充分的去发挥这个电影啊对消费拉动的一些作用，激发大众观影消费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呢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也将会从10月10号开始通过线上来面向全市投放15元看电影的优惠观影券，开展周末15元半价的观影活动。市民领取优惠观影券之后呢可以在合作的影院购票时直接呢就可以抵扣使用了。据了解呢这一次我们泉州籍的统筹有安排了151万6500元专项。

的经费用于15元看电影的优惠观影券的补贴。那么市民朋友们如果想要看电影的话，可以登录线上活动页面去领取优惠券，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此外呢，活动的主办方还鼓励啊各个院线还有影院票务平台叠加配套的优惠，推出新片的宣发，还有特色观影的体验、衍生品推广等各类惠民举措，鼓励院线呢在周末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要主动设置特惠观影场次和优惠的观影券，形成政策叠加的效应，进一步释放观影消费活力，推动影院主动对接周边3到5公里范围内的商圈、景区、酒店还有餐饮商户自主洽谈，设计票根商户的互惠方案，建立票根呢互认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形成观影消费在观影的良性循环，来拓展电影消费的生态圈。

好，这里还有一些福利啊，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晋江市第16届的阅读季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阅读活动也启动了。那么观影的时间呢，是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2点，位于我们晋江市图书馆少儿分馆3楼多媒体室。全市市民读者呢，可以来参与啊，公益免费，无需报名，直接入场，满员即止。在10月3号播放的影片呢是1921，那么10月17号播放的影片呢是《长空之王》，10月24号播放的影片是《我和我的家乡》，10月31号播放的是《我本是高山》，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我们泉州的晋江的这个木偶剧院哈，掌中木偶戏呢也跟这个泉州市的提线木偶戏有做了一个联袂同台演出。这一次的这个惠民活动的演出有多场次，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演出单位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以及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下午的1:30是有第一场，下午的3:30是第二场，下午的5:30是第三场，每一场演出的时长是60分钟。据了解呢，这一次演出的一些剧目哈，包括掌中木偶戏的《古韵芳华赏花》，提线木偶戏的《小沙弥下山》或《青春梦》，还有杖头木偶戏的《长绸舞》，提线木偶戏的《驯猴》或《狮子舞》，掌中木偶戏《沙弥弄排头》或《武松打虎》，提线木偶戏是《钟馗醉酒》或《若兰行》，掌中木偶戏呢是《晋偶扬帆大名府》。惠民的票价还是比较实惠的，一等座呢是每人88元，二等座呢是每人58元，大人小孩都需要购票。那么演出的时间呢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10月1号到7号，下午第一场是1:30，下午第二场3:30，下午第三场5:30。演出的地点呢是设置在我们晋江市掌中木偶剧院，也就是晋江戏剧中心的3楼。如果有观看这个演出需求的朋友哈，也可以通过来关注抖音号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来进行购票。

最近呢，刚好是晋江市第16届的阅读季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阅读活动的期间，那么有很多朋友在关心说，哎，我借书这个问题哈、啊，就是还书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哈？当人潮涌去远方，我们向字里行间深处偷闲，长假呢不需要去当这个忙碌的人了哈。一本书一个下午，其实也是打开假期非常舒适的一种休闲方式。凭借借阅证还有电子借阅证以及身份证，在国庆期间到这个图书馆到我们的晋江图书馆来借书的话，可以取消滞纳金，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那么包括这些馆哈，就是我们的晋江市图书馆的总馆，还有少儿分馆、英林分馆、慈灶分馆、新塘分馆、池殿分馆，以及东石分馆、内坑分馆，还有山仔分馆。面对我们全体市民读者，在10月1号到7号这7天啊，如果说没有时间来归还的话哈，产生的这个滞纳金还是可以取消的，也可以免费来享用，所以还是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提前在今天去借书，然后10月1号到7号来观看，我觉得也是很惬意的一种休闲方式。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啊，就是晋阅免邮，在大晋江范围内可以送书上门。每册呢默认借期是30天，可以续借2次，最长70天。阅读之后呢，可以在线上归还，也可以呢前往任一个服务点来进行还书。时间呢是9月23号，一直持续到国庆的10月7号。大家可以扫码一键直达晋阅哈，关注我们这个晋江市图书馆的公众号，可以了解到相关讯息。收音机前的您，在这个阅读月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想要去图书馆看书，应该要选择哪些时间呢？在10月国庆节期间哈，1月4号还有5号、6号到7号，总馆开放的时间呢是8点30分到傍晚的6点30分。那么少儿馆呢开放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30分。英林分馆呢在1月4号开放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傍晚的5点。所有的分馆哈，包括英林分馆、新塘分馆、内坑分馆、池殿分馆，还有慈灶分馆、东石分馆、山仔分馆，在5号这一天呢是实行闭馆。5号这一天呢，仅开放总馆还有少儿馆，所以大家不要跑空了。那么新塘分馆和内坑分馆呢，在1月4号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11点30分，还有下午的2点30分到5点。池殿分馆和慈灶分馆开放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傍晚的5点。那么山仔分馆哈，开放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30分到傍晚的5点30分。6号到7号，我们关注到的这个英林分馆，它开放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傍晚5点。新塘分馆、内坑分馆6号到7号开放时间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2点30分到5点。池殿分馆、慈灶分馆开放时间是12点到傍晚的5点。山仔分馆呢，6号到7号开放的时间是2点30分到傍晚的5点30分。那么在节日期间，包括这个城市书房、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正常哈，就是全天候向大家来进行一个开放啊，就是平时是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了哈。数字图书馆呢，也是同步的提供线上服务。

现在呢，还有一个馆是我们的党史方志文献馆，在国庆节开放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3点，午间时段呢是暂停开放。

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晋江市图书馆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好书，像作家出版社发行的葛亮的作品叫《鹰珠》，哎，这本书呢出版年份是2022年，葛亮笔下的故人从藏地到从这个藏地到这个香港，从匠人到旅人，其实它就是一个旅游的游记的这种写法哈。他们安静的活着，安静的消失，像月光落在水面上，不留痕迹，却满是深情。如果说呢，大家喜欢《皮囊》这本书那种对故土的深情回望，那么葛亮这本《鹰珠》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会是我们在国庆假期里也是同样的一个非常沉浸的陪伴，或许可以找到跟皮囊一样的一些这种共鸣吧。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叫做《父父子子》，是梁晓声所写的一本作品，它是中信出版集团所发行的，出版年也是2022年。从东北的高氏到纽约的赵氏，四代人的命运在半个世纪的烽火当中沉浮。父辈呢，把什么交给子辈，子辈又从父辈手中接过什么，这是一部关于家国的史诗。所以观看这本书其实也能够想起啊，就是很多的啊关于亲情的一些故事。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作者吴念真所写的《人间条件一》，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作品。吴念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间最珍贵的条件是被爱、被理解、被记得。那么这本书里有台湾小镇上那些普通人的故事，还有没说出口的爱、来不及的告别、放不下的遗憾。这本书呢也是非常动人的一本作品。另外是一本是英国毛姆所写的《月亮和六便士》，那么他出版的年份是比较早，2016年，是万卷出版公司。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斯特里克兰德抛下了一切，去追寻心中那一轮遥不可及的月亮。家的温暖是非常值得守护的，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家的一些思考，那么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去走进了人生的旷野，同样呢也可以很好的去追寻自己梦想，可以为自己呢给予更多的知识的力量。还有一本书是叫做《月亮先生》，是法国的汤米·温格尔的作品，它是2010年在21世纪出版社所出品的一本作品。住在天上的月亮先生，他非常羡慕地球上的热闹，终于是抓着彗星的尾巴来到人间。可是地球并不总是温柔，他被当作入侵者关进了监狱。这是一本关于接纳的一本绘本，也让孩子们可以看到不同，更加让我们的大人们可以重新思考。被接纳其实也是团圆的第一步，我们要学着去接纳别人，也要试着让别人理解我们、接纳我们。

我昨天晚上呢，刚刚看到了湖南卫视啊，正在直播第33届的中国电视金鹰奖的这个颁奖盛典哈，也发现了很多优秀的一些作品，所以今天呢，也是同步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在这一次的作品当中呢，一共有719部的各类电视作品有参评，36部的电视剧入围提名，涵盖了现实题材、革命历史、年代乡土等一些多元的类型。我想呢，也是近两年来我们国产电视剧的一次集中的检阅。核心的一些这个获奖名单呢，包括了最佳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生命树》《小巷人家》，还有《我是刑警》。另外有优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还有《太平年》，以及《生万物》《我的阿勒泰》《西月》。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最佳女主角这一次是由宋佳她所演绎的这个山花烂漫时。最佳男配角是朱亚文的太平年。最佳女配角是梅婷生命树，都是非常有实力派的一些演员哈。那么最佳导演是陈立的浴血荣光。浴血荣光。那么最佳编剧呢是生命树的编剧团队。哇，生命树的编剧团队啊非常强大，它一共是由7个编剧来串联起了生命树这一部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编剧方面的用心和专业。那么其他有一些品类，像这个最佳文艺综艺奖的《非遗里的中国》，还有最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还有最佳动画片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有质感哈，大家在国庆假期呢也可以来观赏一下。像《山花烂漫时》这一部的剧情也是非常的感人，它是以张桂梅校长真实的事迹的这样的一个蓝本去讲述她扎根云南大山，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如一日的去倾尽全部的力量啊，把上千名山区女孩送出大山，走出大山去上大学的故事。剧集呢，它没有非常刻意的一些煽情，然后用很平实克制的镜头，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纪录片的拍法哈，展现了山区教育的艰辛，去展现一位教育者的坚守和大爱。那么宋佳呢，他这一次塑造的就是张桂梅老师的形象，非常的深入人心，被很多观众评价看见平凡人身上磅礴的力量。剧集播出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社会啊对这个乡村教育的探讨，收获了很大的口碑，所以也是本届金鹰节最大热门作品。很多观众说看完之后呢，内心充满了感动，读懂了教育改变命运的重量。另外还要来给大家推荐这一部《沉默的荣耀》，这获得了这个于和伟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哈。这是一部谍战题材，是我们福建出品的精品剧集。故事呢是发生在解放前夕的隐蔽的这个战场，然后地下情报人员吴石，他潜伏在敌人的阵营，在危机四伏之下传递了关键的情报，在黑暗当中坚守信仰。剧集尊重真实的历史原型，没有夸张的爽文桥段，非常侧重去刻画潜伏者的这种隐忍孤独，随时面临牺牲的抉择。那么于和伟呢也是非常有实力派的，他所塑造的地下工作者是沉稳克制的，凭借这个角色曾经拿下了白玉兰还有金鹰的这个双料的视力。那么这部作品我们为什么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因为它是我们福建出品的，所以也是作为闽派精品，能够在这么重磅的一些这个奖项当中拿下了这样的一个肯定哈，其实也是很有亮点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非常好的一部作品。

即将要上映的还有这样的几部院线电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神探之痕迹》是一部悬疑刑侦，即将呢在明天10月1号会在院线上映，是由陈思诚执导，还有这个张译、马丽来主演，是取材非常真实的刑侦案件，聚焦痕迹检验警察，所以呢是国庆档啊非常值得期待的头部影片。另外像敦煌英雄呢在25号已经上映了哈，是一部历史古装，是由曹盾导演、马伯庸编剧的，以唐代沙州归唐的历史作为蓝本，讲述的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些这个西北大漠雄浑质感，还原唐代边塞这个风貌的一部故事，所以也是极具家国情怀的一个历史大片了哈。那么另外在10月1号还有一部即将上映的是《活色生香》，是一部现实温情片，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像闫妮啊、叶童啊、倪虹洁来主演的，它聚焦的是

中老年女性的情感、友情和自我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也是会非常温暖。那么孩子们所期待的一部影片呢，会在明天上映的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非常适合哈亲子观看的一部这个动画片，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一同来关注一下。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晋江晋光路长兴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右一车道，提醒注意避让。晋江市牛山高速路段上高速啊，车流量比较大。那么今天呢，因为是明天是假期第一天嘛，所以今天也有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发要去旅游了啊，所以呢建议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些路段，建议呢附近的车友哈，就是让绕行到晋江南高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也提前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5: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车水马龙，万家灯火，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平安的奔波归家，享受假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说起生活安稳，山河无恙，很多时候我们学会让自己呢，就是习惯了来享受这样的一份日常，但很少停下来让自己细细的回味。其实呢，感恩这个词呢，如果说它是一种非常宏大的感慨，倒不如说是藏在烟火里的琐碎细节。比如说，或许是可以让自己安心出门，或许是家人平安健康，又或是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不用讲太多大道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你的内心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留下你的心里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接着呢，李娟娟说了，感恩就是觉得自己可以踏踏实实的上班赚钱，也可以踏踏实的让自己下班，感受假期的快乐，不用为生存一直提心吊胆吧，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够过上日子，还是非常踏实的。微信那儿的王小浩说，感谢我自己夜里走在路上，不用担心人身安全。妈妈说了，男孩子在外面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但是我想跟妈妈说，晚归也能安心归家。今天晚上开高速的人应该不少，是吧？然后呢，就是那个父母叮嘱自己，然后呢，自己也感觉说，开车呢，现在这个安全系数也比较高啊，就是会让自己呢，比较的踏实。微信当中的张小敏说，感恩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没有大病大灾，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已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啦。好吧，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当下你最感恩生活的哪一点，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起的互动了。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胆子大一点，能量会更高，别让恐惧无限放大。总是习惯让自己遇事担忧或者是胡思乱想的话呢，一件事如果反复的琢磨，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到内耗的状态，很多烦恼呢都是心里面的恐惧在不断的放大出来的。医生分享说了，惊恐之心生百病，一定要强大自己的内心，内心强大一切皆强，所以说让自己的内心跟着强大起来，也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从身心的层面来讲呢，恐惧内耗啊，胆儿大才会养气。中医观点认为惊恐之心生百病，所以说呢，当人们不再被恐惧裹挟，敢于放松舒展，自然的活着，身体反而会进入到更好的运行状态。现代医学也印证了这一点，长期的焦虑会持续分泌皮质醇等一些应激激素，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而积极放松的心态呢，就有助于来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促进身体的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胆子大一点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呢，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自己的一些胃部的情况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胃部的不适，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这个检测，或者是说呢，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小伙伴就分享到了关于胃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觉到自己有的时候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吃的稍微硬一点，或者是吃的稍微辣一点啊，胃部就会比较的难受，而且呢，在吃完饭之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反胃的状态。希望大家在节日期

期间啊，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胃好一些，不要暴饮暴食，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要对它温和一点。OK， 关注完了我们的这个胃不健康之后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小伙伴关注国庆期间这个出行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啊。那关于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预计呢从29号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呢将会给我国的江南以及以北的地区带来4度到8度的一个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那么北方的大部分的气温呢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的一个偏低的状态。多地在9月30号前后的最高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国庆假期期间的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大家如果在各地游玩，也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些空气的变化，还有天气的一些变化，及时的给自己增减衣物啊。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提前做好添衣工作。

0: 后一条，半年之前的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鸡蛋竟然比茄子还稀有。说到炒菜的时候的稀有大户啊，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茄子，但是您知道吗？鸡蛋其实比茄子还能稀有，鸡蛋的稀有能力被低估了。今天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提起最容易稀有的食物，首先想到茄子啊，因为这个茄子呢组织比较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很容易把油吸进去，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打散之后再来煎炸爆炒的鸡蛋稀有能力其实比茄子还要强。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的数据指出说，炸散鸡蛋的稀有率高达 43%， 明显高于炸茄盒的 17%。 炸散鸡蛋啊，也就是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配的那个炸蛋呢、啊、这玩意儿就真的是非常香，它不是没有道理。鸡蛋稀有主要发生在打散之后高温煎炸或者是说重油炒制的情况之下，原因在于鸡蛋打散之后与油的接触面积加大了，搅打的过程当中呢混入了空气啊，那么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受热凝固之后形成了蓬松多孔的结构，油脂更加容易被吸入其中，那么蛋黄当中的卵磷脂等一些成分呢也能够让油脂更加容易与蛋液结合。在各类以鸡蛋为食材的高热量的菜肴当中，最需要被点名的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炸蛋。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其实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哎，
0: 这个番茄炒鸡蛋其实也很可怕，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有小伙伴说，那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番茄炒鸡蛋？能，非常能。有多年的一个吃货的经验啊，在这儿来跟大家传授一下。我之所以可以减肥成功，研究这道西红柿炒鸡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关键在于什么呢？你得有一个喷油壶，还得有一口好的不粘锅。我在这儿不是卖不这个不粘锅和喷油壶啊，没有任何带货嫌疑。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两样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未来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很好的控制好油量。有一个好的不粘锅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实现没有油煎蛋。所以就是你打搅好两三个鸡蛋，就是我有了不粘锅之后有多么的狂，你们知道吗？我可以一次性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我敢炒四个鸡蛋到三个鸡蛋有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鸡蛋打散之后呢，就放到这个不粘锅里小火就给它炒至金黄啊，然后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呢稍微的喷那么两下油，然后呢把这个蒜末放进去，再把切好的西红柿放进去，这么一扒了，再把刚才炒好的无油鸡蛋放进去，这么一扒了，放点调味出来，跟你用油炒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香。而且关键是低卡，真的是低卡。
1: 哎，
0: 吃吧。真的啊，一吃一个不吱声，这个油量控制可以说是非常少的。你炒番茄用了多少油，你就基本上就加多少油的这个热量就可以了。就是有了不粘锅之后我就这么狂，真的。所以西红柿炒鸡蛋啊，这道菜虽然看似很家常，但是真的非常胖。那这个世界当中处处皆学问啊，所以说大家在吃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假期倒不妨啊给自己尝试一下新的烹饪的方法，来一个减油减脂版，让自己可以越吃越漂亮。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就当下的生活而言，您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点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互动，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小刘说了，感恩我们能够自由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看山河湖海，拥有出行的自由。有的时候呢，看到别人拍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些战乱国家啊，就是会让自己非常感慨啊。生在自己的祖国，何其有幸，何其伟大。微信当中的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感恩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不至于孤立无援。周涛在节目当中说，感恩自己的孩子可以安心上学，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未来也会有无限的可能。听到了大家分享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们懂得岁月静好，其实真的不是凭空，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所以才有了我们的烟火寻常的幸福。那么这份对于家国的热爱，也不必豪言壮语，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粥一饭和一朝一夕里。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感恩当下生活的时刻啊，我们最感谢现在生活当中的哪一点。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当上您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吴小雪在节目当中说，感恩不用经历战火流离，下班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饭。前段时间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就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微信当中的郑小凯说，感恩可以安心的追求自己的小爱好，不用被生存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吧。微信当中的黄芳说，感恩社会的包容度非常的多元化，普通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生活。好吧，来说一说当下你最感恩生活当中的哪一点，来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在我们半点之后说一说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在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大口喝水。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让自己啊有这个特种兵式的游玩的一个状态，不论您是出去爬山还是徒步走了很久的路啊，如果说感觉在自己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啊，或者说有比较大的这个运动量之后，不要着急让自己大口的去喝水。运动之后呢，大量的水分快速进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会迅速的增加血容量，让心脏更用力的泵血。心功能储备不足的人呢，可能会诱发胸闷心悸，甚至是急性心衰。短时间摄入过多的白水还会稀释血钠，增加低钠血症的风险，轻则导致头晕乏力恶心，重则容易意识模糊抽搐。如果说喝的是冰水，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收缩，加大血液的一个血压的波动，诱发心律失常。建议我们在运动之后呢，休息3到5分钟，等呼吸和心率稍平稳之后，再小口分次

慢慢饮水，每次100到150毫升，间隔10到15分钟，优先选择温水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避免冰水和含糖量过高的饮品。如果说运动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且出汗量比较大，应当及时的补充钠和钾的运动饮料。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真正聪明的人有哪些特点呢？这个假期您不妨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他们都有哪些特点，我们也来跟着一起学习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聪明是根植在思维模式里的，能够帮助人更加从容地适配世界的底层能力。那么有五个真正聪明的人的一些特点，让人感觉说这些我能不能也让自己跟着学一学。

首先是灵活性，当收集到更新的信息啊，发现之前的判断存在偏差的时候，不会为了维护面子硬撑错误，能够及时的调整观点，用更加贴合事实的思路去处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所以一个字儿，别犟；两个字儿，你别犟。啊，这好像是三个字儿。所以我就不够聪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足以说明啊，我们大家不是为了面子而活着，而是为了这个事情究竟能不能做好，让自己呢去做好准备啊，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不少人以为把简单的事件讲得高深莫测，满嘴专业术语就是智商突出，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呢，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性。实际上恰恰相反，真正的高智能就是把复杂的逻辑、晦涩的专业知识，用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讲清楚。这种能力的背后，意味着一个人已经完全吃透了复杂内容的底层逻辑，不需要靠难懂的包装来撑场面。所以那些一讲就通的事儿，除了说明你听懂了之外，也说明给你讲题的这个人、讲事儿的这个人特别的聪明。

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探索性啊，探索性也是聪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很多人习惯性的被动接收别人给出的结论啊，那么遇到反常的现象也懒得去深究。但是真正聪明的人呢，始终会保持有这种探索的这个探索欲，面对看似理所当然的现象，也会试着跳出惯性思维，提出直击本质的好问题。最后是开放性和平等心。开放性呢，就是爱反驳的人绝对是不聪明的啊！如果你有抬杠体质的话，那这一点你就让自己改一改了啊！爱抬杠的人并不能说明自己很聪明啊，爱反驳的人呢，绝对是不聪明的。他们在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满脑子装着固有的想法，根本没有真正的听对方的表达。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呢，会先把固有的成见暂时放到一边，完整的听完对方的全部表达之后再做判断。那平等心呢，就很好理解了。拥有高智能的人呢，无论对方地位的高低，财富多少，都能够从每个人身上找到闪光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真正聪明人的五个特点。如果你具备其中的那么几个啊，可以让自己把另外的那些都捡起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抱紧他们的大腿，跟聪明人成为朋友，我们也会变成聪明人。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

好了，露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也来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近视的人呢，在这个假期就要让自己多出门出去玩了，多出去玩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眼睛。

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我们的眼睛呢释放出比较多的多巴胺啊，来延缓自己的眼轴的增长，有助于来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预防近视。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是我们的成年人还是儿童，那么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都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小时，会有很好的一个护眼的作用。没有小伙伴说，那如果自己这个有条件允许的话啊，都让自己呢出去溜达溜达啊，来保护好自己的视力，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在家窝着一直玩游戏，这不是保护自己的视力，是让自己的眼睛越玩越废啊。好吧，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有条件多让自己出去走一走，除了让自己呢看看我们的这个大好的山河之外啊，也是让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了。

路上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低精力人群延长假期的小技巧。有的时候呢，自己始终会觉得说，从假期开始的时候啊，就担心说这个假期是不是自己作为低精力人群会不会容易是一睡就把这个整个假期就给睡完了，好像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如何延长这个假期会让自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呢？所以说呢，假期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够让这几天啊，就每天都掰成八瓣去过，感觉时间过得慢点，再慢一点。首先第一点啊，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反差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脑力工作者周末可以让自己进行一些体力运动，在假期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些体力运动。体力工作者呢，或者说运动员啊，可以在这个假期尝试让自己听一听音乐，看看书，选择舒缓的放松的方式。当我们在做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就会专注地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一天内突然间增加很多的新鲜事儿，大脑的回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追求新的环境新的体验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说到这儿，有很多网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这个下方的一些这个搞笑的留言啊，就说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假期让自己换一个对象谈一谈，是不是也能够有这种新鲜感？我们想说啊，践踏感情的行为我们不提倡，好吧。第二点就是做一些沉浸式的娱乐啊，比如说你沉浸式的看电影，广泛的阅读，专心的写作，埋头做手工，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在被拉长和放大啊，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好的。第三点，不要让自己放纵去熬夜。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小时，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就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周末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熬夜狂欢，早上补觉，打乱作息都是不要的。最后就是澳大利亚的蒙大士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多进行户外活动，接受日晒，到公园去走走，踏青散步，健步走，慢跑等这些好的这个运动啊，都可以来促进自己的整体健康，哪怕只是简单的躺在草坪上，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好，睡眠更佳。好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继续分享我们当下生活当中你最感恩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心里话。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小何说，感恩街边随处可见的烟火小店啊，让我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市井的热闹，人间的烟火生生不息啊。微信当中的林晓说，我正忙着啊，这个假期跟好朋友团聚呢，能够和亲友相聚，感受团圆带来的温暖，就是我们当下最好的生活。微信当中的苏小静说，感恩能够自由的表达想法，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假期给自己安排了很多很多的项目，希望自己可以一一的去体验。微信当中的许许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普通人努力就有回报呀，比如说我节前加班了啊，就让

自己拿到了奖金了。付出的汗水就能够换来生活的改善，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打算让自己吃点好的啊。微信当中的邓小雨说，感恩我们拥有安定的大环境，让我们敢去规划未来的小日子。所以听完了朋友们的心里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安稳，就藏在我们千家万户的灯火之中。每盏亮起的灯火背后，都是普通人平凡又珍贵的小日子，也正是这一盏盏的烟火的和灯火的背后，来汇聚成了我们祖国温暖又辽阔的模样。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线上的小严说，我这几天出门旅游啊，全仰仗我的邻居帮我喂狗了。这个邻居之间互相帮助，平凡的生活里面也处处存在着善意，我真的是很感恩。微信当中的温健说，感恩可以安心的读书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小梦想。微信当中的吴娜说，就是现在啊，节假日可以让自己轻松的出游，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壮美风光，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幸福极了。孔小超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我的这个身边的一切吧，尤其是出来走一走啊，发现说这个公共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了，出行啊办事儿啊都是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微信当中的瑶瑶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我们可以坦然的接纳平凡，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够过得让自己感觉很幸福。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来说一说你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真电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享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心理学研究说了，分享欲是最好的解药。快节奏的生活让不少人习惯来掩藏自己的情绪和日常，下班关上门就只剩自己啊！明明通讯录里面好友不少，却总找不到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其实呢，对抗孤独不用等别人来靠近，积极的心理学其实可以让自己呢有更好的这个对抗孤独的一个状态。那研究发现说，对抗孤独不妨从主动分享开始，让自己呢去积极起来啊，让自己呢去爱分享一些。首先，微小的日常分享法啊，其实也不用让自己一上来就掏心掏肺的啊，讲一讲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大可不必让自己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看到好看的晚霞，喝到好喝的奶茶，随手拍给自己想靠近的人，不带压力的分享，不会让对方去为难，却能够悄悄地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第二点就是感受优先分享法，别总说没事儿，挺好的，其实试着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比如说啊，今天确实有点累啊，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挺真诚的，不设防，换来真正的信任。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会让自己呢付出分享法啊，让自己呢帮助邻居来拎一些重物啊，或者说给感项目的同事递瓶水呀，把多余的小物件分享给需要的人呐，像这种微小的善意呢，就会让你在互动当中获得被需要的满足感，从根源上来消解我们的孤独啊，这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分享欲的人，有分享欲的人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快乐。那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爱分享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大家也不妨从这个假期开始，让自己呢来实践起来，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可以让自己感受到了运气好的一些好变化。

假期也不能让自己呢放肆的去熬夜啊！大家常说呢，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吃得香睡得好，但是呢，越吃越失眠的六种食物，您可得让自己注意了，睡前建议少碰。而且这六种食物还不是咖啡和茶。事实上呢，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条件和需求，饮食和睡眠往往是互相影响的。一顿晚餐选得不对，就可以让人睡不好。所以说，吃和睡关系密切。门诊当中呢，睡眠和营养专家常常发现，饮食不规律的患者往往睡不好，反之亦然。睡不好，饮食就很难均衡。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介绍说，经过了整晚的高质量的睡眠之后呢，机体的精力充沛，新陈代谢也会更高效，不仅能够减少脂肪囤积和嘴馋，还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规律运动和健康饮食等一些积极的念头更加的强烈。睡眠质量差就会造成人体激素分泌的改变或者是紊乱，包括食欲肽的分泌增加和饥饿感的增强，导致我们的饮食习惯发生改变，尤其倾向在非正常时间进食。来自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说，66%的缺觉者更加的会去馋高脂和高糖的食物，尤其在夜间更加容易引发睡眠障碍，形成恶性循环。吃不好，晚上也睡不香啊。一方面呢，特定的食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节律，比如说咖啡因会降低睡眠质量，牛奶会有助于睡眠作用，大量的摄入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白天过度嗜睡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呢，饮食量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睡前过饱也是不利于正常入睡的。所以这六种食物可能会让人睡不好的食物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粗杂粮等等。有些人出于健康或者是减肥的目的，晚餐只能吃一个这个红薯或者说啃个玉米，那么这种吃法呢，容易摄入过多的膳食纤维导致腹胀，进而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当然只吃精米白面呢也对睡眠不利，最好是粗粮细粮进行搭配，粗粮占到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高脂食物油炸食品其实对睡眠也是不利的，炸鸡、油饼、炸猪排等等这些油腻的食品在消化过程当中也会加重我们的胃肠工作负担，刺激神经中枢，让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导致自己的睡眠时间的推迟。那么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在晚饭之后活动量较白天大为减少，能量的消耗也会降低很多，因此呢晚餐应该尽量的以清淡为主。还有呢，有利于我们这个利尿作用的食物其实也不宜在睡前大量的食用，像西瓜、冬瓜等等啊。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西瓜被称为天然白虎汤，其这个属性啊是味甘性寒的，具有清热解暑和生津止渴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说，吃西瓜能够起到利尿开胃、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晚上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否则就会频繁的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Molly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说完了西瓜，再来说冬瓜。冬瓜也会有相同的作用，晚上也要让自己少吃。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高盐的食物，咸菜和香肠啊。一日三餐当中，晚上应该让自己少点吃盐，否则大量的

钠元素就会扰乱自己的体液平衡，让人感觉更加口渴，进而引发自己失眠的状态。做晚饭的时候呢，炒菜也应该让自己少放点盐，可以用醋或者是柠檬汁儿来进行提味啊，改变这个味道。那最后呢，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和暗藏咖啡因的食物。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像辣椒、大蒜啊，这些有研究显示说，晚上吃太多刺激的食物呢，会让人很难入睡，或者是保持这个熟睡的状态也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说，辛辣食物会改变体温，影响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梦的一个形成啊。如果说想要吃一些辣味的食物，建议选在中午。那暗藏咖啡因的食物就不用说啦，能量饮料、巧克力啊，巧克力可能会被一些人忽视，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除了咖啡和茶之外，常见的能量饮料、可乐、巧克力、可可或者是咖啡味的糕点当中都可能含有咖啡因。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食物呢，只能让人一时的精神兴奋，忽略疲劳的困倦，却无法去解决身体需要休息的问题，反而打乱了自己睡眠的节奏。那么晚上睡觉啊，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睡眠的状态，应该及时的来进行调整，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吃饭，晚上6点到7点吃饭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呢，也不要太接近睡眠时间，吃得越晚就要让自己吃得越少。还有就是查漏补缺型的来进行让自己去饮食，比如说谷物的粗粮啊、薯类啊、杂豆啊，还有蔬果类啊、鱼、禽蛋、奶、瘦肉、豆制品等各种食物的种类，白天没吃的话呢，晚上就要让自己补回来。同时不要让自己吃太饱，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和富含镁钙的食物，这些都可以有助自己的睡眠。那么最后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适当的这个饮食虽然有助于自己的睡眠的这个帮助，但是呢个体的差别有各种各样啊。如果有严重的睡眠困难的这个状态，睡眠中途经常醒来等一些情况，应该尽早的来进行就医，不要耽误自己的休息，也不要盲目的来进行个人的这个调整，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睡眠节律。

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面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来关注一下大家说的话，微信当中各位朋友们关于生活当中的感恩，我们也来跟着大家一起感悟。

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微信当中的精锐说，感恩可以好好的养育下一代，让孩子们在和平的环境下快乐长大。我也是像刚才那位小伙伴一样，看完了欢迎来龙餐馆之后感悟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感谢自己有幸生在咱们伟大的中国。微信当中的丹露说，感恩民族文化的代代传承，在这个假期让自己出来走一走，可以触摸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根脉。微信当中的方雨雨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感恩我们的普通人的工作也能够被看见，即便是我今天被老板表扬了，被同事肯定了，感觉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被尊重的。微信当中的小强说，感恩大街小巷烟火气的如常，夜市啊，菜市场啊，处处都是生活的气息，在这个假期也给我带给了很好的这种体验啊。微信当中的贺小玲说，感恩即使生活有偶尔的不如意，大环境依旧让我觉得还算安稳，所以给了我很多疗伤的底气。凡凡在节目当中说，感恩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小家，守护属于自己的这份小幸福，感受假期的美好，实在是让人感觉这个假期最好一直这么延长下去就好了。微信当中的石小凯说，感恩不用让自己呢背井离乡的去逃难，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深耕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微信当中的汤汤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普通人的善意可以互相传递，小小的温暖汇集成了巨大的力量。魏伯伯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感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能够真切的体会到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啊。所以看完大家一条条的分享啊，内心满是暖意。其实我们所说的山河无恙，生活安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人默默守护换来的珍贵礼物。今天说到的感恩呢，虽然不是什么宏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我们的三餐四季家人平安当中，都有着这样的每一份日常平凡的感受。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安居乐业才拼凑成了这样的盛世烟火。这个假期珍惜当下，心怀感恩，让我们好好生活，认真热爱，就是对这份安稳最好的回应。好了，晚高峰的归途呢还在继续，也许您现在正行驶在自己的旅途的路上，愿我们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守住心中的温暖，平安顺遂。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了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8: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9: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1: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9: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

0: 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巡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

0: 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订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 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

0: 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此后，近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雨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伯夫大流涡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 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3: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 80% 到 90%， 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 40% 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 90% 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 10% 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4: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5: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 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

0: 得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哈，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2: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3: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2: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4: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4: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0: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0: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 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3: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0: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4: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0: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5: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
17: 思明城，品牌之都，
18: 一见晋江思成，
1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晋江 Radio Station，
17: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培养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少人的青春记忆里有一长串属于刘欢的旋律，我和你、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的歌声陪伴数代人成长。9月25日，这位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病逝，享年63岁。今天我们再听一遍刘欢，回望横跨40年的音乐传奇。

0: 率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播出，这一首主题曲也是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勾勒出了便衣警察的艰辛和坚韧。那么如今提起这首歌，有人在抒发豪情壮志时仍会脱口而出，歌声承载的那份少年意气和时代回响从未随岁月消散。
1: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0: 如果说少年壮志不言愁让人们记住了刘欢的豪情，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弯弯的月亮》则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柔情。这首歌是198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插曲，我们再一次来重温来自刘欢的这一首《弯弯的月亮》。

1989年，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刘欢演绎的这一首《弯弯的月亮横空出世》，不同他那些大气磅礴的作品，这首歌褪去厚重，用平缓细腻的唱腔描摹水乡月色、小桥小船，淡淡的曲调里藏着故土牵挂和人间温情。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遍全国。那么接下来这一首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当年也是成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声音之一。

来自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刘欢还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当年据说他闭关了一个月，旋律一遍遍推倒重来，最后写下了七首歌和80多段的配乐，其中就包括这一首《千万次的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当年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的主题曲《从头再来》。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有人在这一首歌底下留言说，年轻时不喜欢这种歌，现在人到中年再听，竟然让我泪流满面，也终于明白

今天在听从头再来，才明白刘欢唱的从来不只是你一定能成功，更是心若在就还有路可走。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好汉歌一夜之间响彻大街小巷。同年刘欢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这一首歌曲。

0: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几乎成了当年所有人都会哼的一句歌词。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
0: 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到从头再来，从好汉歌到我和你，刘欢的歌声穿过岁月年年，抚慰过很多人的人生片段。这些旋律里面有少年人的赤诚，有江湖客的豪情，也有漂泊者的心事，也有跌倒之后重新站起的勇气。如今斯人远去，那些旋律依旧留在时光深处，深深叩击着每一个人的记忆。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由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联袂演唱的《我和你》，通过全球直播传遍世界。他用温柔的声音向世界唱出了中国的自信与从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

0: 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三集。
4: 1927年5月，毛泽东亲自送200名学员到汉阳门江边乘船，随麻城农协王树生去麻城评判。众学员群情激昂。
5: 杨太平，听说你第一个报名的。
6: 对，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坚决支持武力镇压叛变。
5: 憋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动手了。
7: 是啊，
8: 是
7: 啊，
8: 我也是。
9: 为流血牺牲的亲人报仇！
6: 报仇！报仇！报仇！
10: 学员们，你们训练了2个多月了，这不仅仅是我们一次实战练兵的机会，更是检验你们自信心和底气的仪仗。
6: 毛委员放心，农讲所的军事课不是白上的。
8: 对，
10: 梁太平
6: 到，
10: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6: 我明白了，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10: 学员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11: 我们胜利了！
12: 胜利了！
13: 胜利了！
4: 6月，农讲所学员和武汉军校学员又被编入武汉中央独立师，协助叶挺部队平息夏斗寅叛乱，进一步得到了革命斗争实战的锻炼。
14: 神枪手啊！
15: 是的，
16: 哎，你们还不是一样，参加评判回来后，一个个的信心百倍，战斗力迅速提升啊！
17: 一枪一个，把那些反动派全部消灭。
18: 对，全部消灭。
19: 哎，我听说农讲所这批学员要提前毕业了。
18: 啊，哎，为什么呀？
4: 是啊，
18: 是不是现在国民党近期严重迫害，农讲所也不安全了？
4: 哎呀，不会吧？这个原因吗？
16: 有这个原因。另外，毛委员说，各个战场已经势如破竹了，需要赶紧让我们迅速参加到各地的起义当中去。哦，
18: 那咱们更要抓紧时间，
4: 对，
18: 多学点带兵的本领。
4: 是是是，
18: 没错没错，
4: 说的就是。
16: 不光要自己骁勇善战，还要学带兵打仗。嗯，农讲所培养的就是我们这群农民运动的革命带头人。
4: 对
18: 对，
4: 没错，
17: 说的是。
4: 1927年6月18日。 在武汉国民党右派也将叛变革命的前夕。

0: 武昌农讲所原定四个月的培训，提前一个月结业。毕业典礼上，往日热火朝天的操场寂静无声，学员们持枪肃立，聆听着他们敬爱的毛委员满怀深情的告别演说。
1: 学员们，今天我们武昌农讲所提前毕业了。三个月培训期间，你们一手拿笔学政治，一手拿枪学军事，先后两次参加武装斗争实践锻炼。现在你们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在农讲所聚是一团火，毕业回乡散为满天星。你们每一个学员都是一颗革命的火种，你们要让这火种变成燎原烈火，烧掉旧的世界，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2: 拿到列枪，
3: 拿到列

0: 润之啊，还没睡啊？阿霞，彭湃来信了，向我们问好。哎，他还好吧？他被安排参加了叶挺的部队。润之，我和你一样，还是坚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到乡村去搞农民革命，搞武装斗争，用我们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一个。 崭新的世界。彭湃，广东省海丰县人，1927年受毛泽东邀请担任武昌农奖所教员。1927年10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1: 年仅33岁，阿霞，跟你商量个事。
2: 怎么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1: 现在，各地都发生农会干部遭到迫害，甚至杀害的事情。
2: 党组织要求我们的人尽早撤离武汉，我是想，阿霞，要不然你带着孩子先回湖南板仓回你娘家，好不好？
1: 我又要和你分开了吗？农奖所又要开学了，这次办的是农政训练班。 120名学员，大部分都是武昌农奖所学员里选出来的，课程更多，课时也更紧，我实在离不开呀。那我把孩子送过去，就回来陪你。阿霞，武昌是大革命的中心，这里的斗争日后会更加严峻，你在这里，我更担心。
2: 润之，我不怕流血牺牲，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1: 阿霞，分别是暂时的。
2: 相信我，我会去找你的。润之啊，你与我总是聚少离多。
1: 阿霞，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再也不分开。

0: 我真的感觉很幸福。等时局稳定，我一定再带你来武昌。我们一起在长江里畅游。这条大江，我一定会征服它的。等到那天，我陪你。
1: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阿霞，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爸爸再见，
2: 爸爸再见。
1: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
2: 认知，认知。阿霞。
3: 一定多保重，认识，我会想你的。闷热的夏夜，气压低到让人窒息。武昌车站，杨开慧强忍悲伤，带着孩子们和心爱的人依依惜别。
0: 车轮滚滚，带走了毛泽东的挚爱，留给这座城无尽的思念。润之，我们一家在武昌红巷生活的这几个月，很美好，我们的感情很真实。我会把这段时光永存心里。
3: 润之啊，保重啊！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2年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2名女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回到湖南家乡，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10月被捕，坚贞不屈。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

0: 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宁可妄杀一千，不可使一人落网。后卫，后卫！
1: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2: 我认为今后全党一定要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意识和决心，一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湖南省委去领导秋收暴动。今天我特地买来武汉特色小吃为你饯行，看，豆皮儿、烧麦、热干面，还有这两大碗乌米酒。
1: 秋白同志，真是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在会上坚持观点，促进了会议决议的形成。这次会议对我们的革命路线一定是转折性的意义。
0: 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来，干了。
1: 哎，等等，我呀还要感谢你的大作，在我最苦闷的时候给我坚持的信念。
0: 什么呀？
1: 这是勇敢的暴风鸟，呜嗷的飞掠在电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啊，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0: 我翻译的暴风鸟的歌。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2: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0: 干杯，
1: 干杯。
0: 哎呀，润之兄啊，你就是不愿意当政治局委员，你要是和我一起去上海主管党中央的宣传工作，那该多好啊。
1: 我可不去上海，从现在起我要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当共产党的山大王。
0: 我知道是说服不了你，彭湃同志已经回到广东，准备在海陆丰搞武装暴动，你也要去湖南搞秋收暴动。我瞿秋白在这里期待你们的武装斗争旗开得胜。
1: 好，秋白同志多保重。
0: 润之兄保重。来，干。
3: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曾在苏联学习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后，曾主持临时中央工作。1935年，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拘捕，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 是在干什么？
4: 毛委员啊，我搞到了农江所军械库的钥匙。
1: 你是想？
4: 毛委员，你说过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汪精卫已经公开叛变，最后一次幻想都破灭了，这枪不能留给他们。
1: 对，这些枪都是革命的宝贝，
4: 给学员们分配下去，让他们带回老家，带到各地。
5: 对，是是是。
1: 夏明翰，你是不是也要动身了？
4: 对，我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会在长沙接应你，一同秋收起义。
1: 好，国民党现在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你千万要小心。
4: 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沾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 好，我们后会有期。
4: 嗯，后会有期。
3: 夏明翰，1900年生于湖北省秭归县。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勇就义。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时年28岁。
6: 各位同学，
4: 大家赶紧收拾。

0: 今晚我们这最后几名学员必须全部解散完毕。
1: 好，好，哎，大伙动作快一点，一会儿咱们都从后门走，大门口太危险了。
2: 是。
3: 杨太平，你是打算回老家闹革命，还是参加哪个部队啊？
0: 我跟着毛委员走到底，我要去参加秋收起义。
1: 啊，我打算找叶挺的部队。哎，你们呢？
3: 我决定回广东去找彭湃老师。
4: 我也是，我也是。
0: 好，好啊。不管是去城市还是回农村，不管去广东、江西还是湖南，我们只要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就一定会相见在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同学们，我们走吧。
4: 好，
1: 好，
0: 走，
4: 走，走，
0: 走，走。杨成祖终于叛变了。
5: 什么叛变？
0: 说得多难听啊。
5: 梁太平，你清醒一点吧，现在已经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时代了，老子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逮捕你们这群泥腿子了。
0: 杨成祖，得民心者得天下，究竟是谁的时代，历史最终会做出选择的。
6: 哟哟哟哟哟哟哟，
5: 读了两天书，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就凭你们几个农民赤手空拳得什么天下？天下听老子这把枪的。
7: 枪？
8: 我们的枪。
9: 我不怕你。
5: 瞧瞧瞧瞧，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居然还偷了我们汪将军的枪，给我把枪还回来！
10: 还回来！
11: 还回来！
12: 还回来！
13: 枪回来！
1: 杨太平，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14: 拼了吧！
15: 拼了吧！
0: 同学们，冷静，他们人太多了。毛委员教我们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5: 哟，那个莽撞的小子，喊着要报仇的小子，怎么着？读书把你读成了孬种了！
0: 嘿，别动！
16: 那小子看把杨营长的马上去了！
17: 杨营长，那小子手上有刀啊！
0: 都别动！你们杨营长现在在我手上！
5: 梁太平，你反了！你
0: 别废话！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5: 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你的脖子，在我的刀刃下！
5: 疼疼疼疼疼疼！你们快把枪放下，听见没有？
18: 是。
0: 现在，放我的同学们走！
5: 老子我
0: 放不放？
5: 放了他们！
0: 快点！
1: 杨太平，要走一起走！
4: 是，
1: 是。
0: 同学们，你们快走！东江所培养我们这些革命的火种，必须要散播到全国农村各个角落才能燎原。同学们，我们战场上见！
1: 战场见！我们走！
5: 不能放跑他们！
0: 别废话，快跑！别回头！
5: 杀了他们！全杀光！
0: 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出这里！

0: 学员们，同志们，我们出发吧！拿好你们的枪，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 我是共产党员瞿秋白，
2: 我是共产党员彭湃，
3: 我是共产党员夏明翰，
4: 我是共产党员梁太平，
5: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6: 1927年，血与火的时代，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此开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毕业于武昌农讲所的学员们奔向全国各地，成为各地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武昌红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永载中国革命斗争史册。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三集，总策划邓务贵，总监制陈正祥、郭忠，总编审王斌、汪长军、范体群、李月，策划王兴文、郭荣、江兴超，监制洪燕、张娜、杨哲，编审陈磊、冯敏、殷满仓、吴迪，编剧饶金发、易兴、刘曼曼，导演全胜、梁岩，顾问方程、熊廷华、高万娥、张志宏、曾亚平，制作人梁岩，艺术总监殷满仓，录音制作房大文，配乐刘新兵，宣推向秀、徐曼、宋丽娟、郑辉，编辑马林、杨旭宇、江佳怡，剧务周竹君、李德华、穆杰贤。剧中人物毛泽东由赵玲演播，杨开慧由饶饶演播，瞿秋白由孙立石演播，彭湃由杨默演播，夏明翰由惠龙演播，梁太平由赵毅演播，杨成祖由王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卓、严彦生、朱江、孙曼丽、王健和55号棚的演员们。联合录制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监制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顾问单位湖北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武昌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指导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
8: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 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9: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0: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9: 健康在你的脚下，
1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9: 健康在你的手中，
1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9: 健康在每时每刻，
1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9: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1: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

0: 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All eyes on you.
1: All eyes on me.
0: All eyes on you.
2: 高温似火的气氛，急需要冲。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能说不的事情，不要不放心，反而要清醒。你选择的人，机会爱很有。

如果你来我们家，见到我的爸和妈，不管洗碗还是泡茶，就算假装也要装，闭上嘴巴乖乖听话，你会过得很幸福，但别幸福的发胖，我的手会装不下，存着印章我来保管，副卡不要随便乱刷，但是家里面的地板不要忘记用力刷，我是绝对不会花心，哎，应该不会吧。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相信没必要后悔。
1: 真的？
0: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0: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寂寞难耐吧、
4: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3: 暂时还不会。
1: 你管很多，
3: 当然要管。
1: 晕倒。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重逢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

0: 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 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9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 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嗯，好的，金良。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点09分，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点09分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3: 嗯，好的，陈思莹。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7: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8: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战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9: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7: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0: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7: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11: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组织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7: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组边防连祝福祖国：
12: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1: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2: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

0: 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0000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近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也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5: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5: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投名，不投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

0: 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1: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里搞好。
0: 这一手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2: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2: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摩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3: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摩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4: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4: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飞。
5: 北京时间7: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